他19岁发行了首张 EP， 在当时的榜单上停留了23周，这个记录至今无人打破。在年初的颁奖晚会上，他第13次蝉联了最优秀流行女歌手大奖。曾因为不够漂亮，当年刚出道不久就遭遇了公司提出的解约，但庆幸的是，他一直是那个就算风雨覆盖我也不怕重来的挥着翅膀的女孩，最敢做、最拼命、最精彩的容祖儿。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

因为家庭的原因，容祖儿很早便开始学着保护自己，这是离异家庭给孩子带来最痛苦的遭受。这种强烈的保护自己和身边人的想法，给容祖儿的性格添了一份男孩子的勇。虽然算不上天不怕地不怕，但确实还会遇到过让他怕的事情。容祖儿读书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在地铁上被人揩油，对方以为他年纪那么小不会出声，但跟很多默默忍受的女孩子相比，容祖儿的举动绝对可以吓一大跳。我是不会哑忍的，我直接打了他。他一边回忆着，还一边挥着拳头，一脸的义愤填膺，好像当时打得还不够。他说，可能谁都没有想过我会是这种反应，我只想保护好自己还有家人和身边的朋友。或许是因为很怕受到伤害，所以一旦有伤害降临，他就会选择一种最痛快的方式去发泄，尽管事后可能会后悔，但是当时要做的事没人可以改变。

容祖儿十几岁的时候和一个男生谈恋爱，却遭到对方的劈腿，换成别的女孩子可能就是默默的流泪，再强硬一点的可能会和男生当面吵架，容祖儿却偏不。因为那时有他家的钥匙，我就趁他不在家的时候跑去他家，把家里能摔的东西都摔碎了，能撕的东西都撕烂了。听着他回忆自己这段感情，同为女生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气。不过他也笑着补充，现在不会那么过激了，毕竟他现在对待爱情也有了坚定的原则，如果不确定的话就一定不会开始，一旦开始了就要认真对待。爱情里没有对错，你也可以喜欢第三个人，但是不可以同时，不能伤害到别人。

当年那个发飙的小姑娘，到此刻眼前这个有着稳定爱情观的大女人，恍若一夜长大的感觉。不过再努力去保护自己的人也无法避免受伤，所以除了保护自己，还要懂得如何和自己的痛苦和平共处。容祖儿也坦言，现在有感情在发展，但是不用着急去知道答案，经过一个慢慢了解的过程才能知道到底合不合适。希望这个一直想要保护自己的人可以找到一个懂得保护他的人，这样的双重保险总该让他觉得安全了。多年以来在香港乐坛，容祖儿一直稳坐英皇一姐的宝座，当仁不让地成为香港歌坛新一代的天后。令许多人不解的是，论相貌她不是最美丽的，论歌艺她也不是最出色的，然而她却有着极高的人气和唱片百万销量的成绩。

1995年，酷爱唱歌、年仅15岁的容祖儿，在一次卡拉 OK 比赛中获得了冠军，脱颖而出，被唱片公司发掘出来。之后的几年，他的唱歌事业并不顺利，不是被签约公司解约，就是面临公司倒闭而无计可施。经过几年的波折，直到1999年，他才签约英皇公司，在师傅罗文的带领下正式踏入乐坛。初入英皇，许多人并不看好他，相貌不起眼又不怎么爱打扮的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其实并不好。大家认为，对于不属于天生丽质完美佳人的容祖儿来说，在俊男美女的香港娱乐圈应该是格格不入的。对于这个相貌平平的新人，英皇公司很是为难了一阵子，如何包装才能将他推出去呢？不久，在香港最繁华的地带尖沙咀一条街上，有一幅巨大海报张贴了出来。令人惊奇的是，海报上没有令人炫目的宣传照，也没有繁杂的文字介绍，只有这样简单的几个大字，一个不能逃避的声音，容祖儿。凡是看过这张海报的人都说，这张海报蛮奇特的。由于这个奇特的广告，大家的兴趣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之后不久，英皇公司便适时推出了容祖儿的音乐，只是大家只闻其音不见其人。后来不断有人发现，这个女孩的声音其实蛮好听的。当大众真正喜欢上容祖儿的声音后，英皇公司才在各种场合让她慢慢曝光。这个时候，这个声音戳中的女孩早已深入人心，大家对她平平的相貌反而不去在意了。常常有人说，容祖儿原来是这样子呀，长得其实也不算太差嘛。此后在公司的全力打造和自己的不断努力下，容祖儿的唱歌事业开始稳步发展，步入正轨。2003年，随着唱片《我的骄傲》以及国语版《挥着翅膀的女孩》的推出，她的歌曲红极一时，广为传唱。当她唱红大江南北时，大家才发现，这个曾经遭人质疑和嘲讽的女孩已经一飞冲天了。

然而，容祖儿的事业并非一帆风顺。在她如日中天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让她惴惴不安。作为镜头前的人物，保持光鲜亮丽是最基本的原则，对于体重的要求更加残酷。要在娱乐圈谋得更大的发展，对于60公斤体重的她来说，减肥势在必行。这个时候，公司的很多人也开始对她说，容祖儿，你这样不行，如果不减肥，就是唱歌再棒也没有用。她听了之后一下子恐慌起来，对呀，我的歌唱的一般，形象又这么差，不减肥大家会不喜欢我的。然而对于不吃东西的人生就没有目标的容祖儿来说，减肥是件很痛苦的事情。此后他还开始了各种艰苦卓绝的减肥行动，先后通过疯狂运动、减食和泡热水浴等方式来减肥，但最终都失败了。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大家的冷落的时候，才突然醒悟过来，其实大家真正喜欢的是我的歌曲，我为什么不把心思都放在唱歌上呢？想通之后，他便不再为体重而烦恼。随着一些歌曲的推出，容祖儿的唱歌事业也获得极大的成功。此时心态好了的他开始考虑改善自己的外在形象，这个时候减肥反而成功了。随着歌唱事业的发展，他的声音和形象深入人心。此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会牢牢记住一点，我的优势是我的声音，拼为之付出努力。

有一个关于容祖儿的评价是这样说的，她是唯一一个可以在 KTV 里唱王菲的歌连唱几个小时都丝毫不会走音的人。霍汶希曾在自己写的书中说，当时去面试的一共有10个女孩，容祖儿是里面最不起眼的，但是容祖儿谈吐有趣，说话可爱，她觉得祖儿会比较被大众接受，于是介绍给了老板杨受成。杨受成见过容祖儿以后也觉得她相貌一般，但在霍汶希的强烈推荐下给了她试音的机会，最后成功签约了英皇。很多谣言说杨受成和她的关系斐然，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英皇旗下的任何一个女艺人都比容祖儿漂亮。这么多年，容祖儿一姐的位置却从未

会动摇。他的唱片几乎每张都大卖，演唱会爆满，拿奖拿到手软。如果只是靠阳寿成庇佑，他是走不了那么远的。他之所以能够一路上披荆斩棘，被大家所爱，是因为他的努力，他的拼命，因为他接受自己的不好，也明白自己的好，不卑不亢，低头向前。新的一年，我们都要像容祖儿一样，不顾是非，低头向前。

桃露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音乐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桃露音乐以及新浪微博桃露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喽，我是尤小黎。

0: 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自卫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9: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台，校园麦克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的江一诺。
2: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的刘延佳。
1: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2: 成长的路上有欢声，有笑语，也会有迷茫，有烦恼。一颗阳光向上的心灵，就像一束温暖的光，能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勇敢无畏，在遭受挫折时从容不迫。
1: 阳光心理是坦然面对得失的心态，是积极拥抱生活的热情，更是我们健康成长的底色。作为小学生，我们更要呵护自己的心灵，让阳光住进心里，让成长充满力量。下面请欣赏郑允琛同学带来的《心有阳光，一路芬芳》。
3: 心有阳光，一路芬芳。同学们，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小插曲，也许是一次考试发挥失常，也许是和小伙伴闹了小矛盾，也许是努力了却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这些时候，我们可能会难过，会沮丧，会觉得失落，这都是很正常的情绪。但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情，让心灵被阳光填满，就像小草会经历风雨，但依然会向着阳光生长；小鸟会遇到逆风，但依然会挥动翅膀飞翔。我们的心灵也需要在一次次小考验中变得更坚强、更阳光。拥有阳光心理其实很简单，上课认真听讲，用知识充实自己，这是心灵的养分。和小伙伴友好相处，用真诚温暖彼此，这是心灵的光芒。遇到困难不退缩，用勇气挑战自我，这是心灵的力量。心有阳光，脚下才有力量，让我们带着阳光的心态去面对学习中的每一次挑战，去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让成长的路上始终一路芬芳。
2: 一颗阳光向上的心灵需要我们用心呵护，也需要从身边的小事中学会调节情绪，拥抱美好。一个个小小的心灵故事就像一颗颗小种子，能在我们心里种下勇敢、乐观、包容的花。下面请欣赏周心妍同学带来的心理小故事《小蜗牛的成长路》。
4: 小蜗牛的成长路。森林里有一只小蜗牛，它总是羡慕别的小动物，羡慕小兔子跑得飞快，羡慕小麻雀能展翅高飞，羡慕小松鼠能轻松爬上大树，而自己只能背着重重的壳，一步一步慢慢爬。因为这份羡慕，小蜗牛变得越来越自卑，他常常躲在树叶下，不愿意出门，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兔妈妈看到了，温柔地对小蜗牛说：孩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小兔子跑得飞快，但它不能像你一样背着壳安稳地休息，小麻雀飞得高，但它不能像你一样慢慢欣赏路边的风景。你的壳是你的保护罩，你的慢是你的小美好。小蜗牛听了，慢慢抬起头，它试着放下羡慕，按照自己的节奏往前走。它看到了路边盛开的小野花，看到了草叶上晶莹的露珠，看到了泥土里慢慢蠕动的小蚯蚓。一路上，他慢慢爬，慢慢看，收获了很多小伙伴们不曾注意到的美好。后来，森林里举办爬山比赛，小兔子跑太快摔了跤，小麻雀飞太高迷了路，而小蜗牛一步一个脚印，稳稳地爬到了山顶，成为了

0: 个到达的小动物。这时，小蜗牛才明白，不用羡慕别人，做好自己，按自己的节奏成长，就是最棒的模样。同学们，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不必因为自己的小缺点而自卑。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保持乐观的心态，就是心灵最好的模样。听完了温暖的心灵小故事，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感悟。在生活中，我们不仅要学会接纳自己，还要学会调节自己的坏情绪，让快乐常伴左右。下面请欣赏王子杰同学带来的《我的情绪小魔法》。
1: 我的情绪小魔法。以前的我是个特别容易发脾气的小男生，考试没考好，我会把作业本摔在桌上，和小伙伴闹别扭，我会一整天都闷闷不乐，就连吃饭时饭菜不合口味，我也会撅起小嘴巴。妈妈说，我的坏情绪就像一颗小炸弹，一不小心就会爆炸。后来班主任老师发现了我的小问题，他教了我几个调节情绪的小魔法。今天我想把这些小魔法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小魔法是倾诉魔法，心里有不开心的事，不要憋在心里，找爸爸妈妈、老师或者好朋友说一说，把烦恼说出来，心里就会轻松一大半。第二个魔法是运动魔法，不开心的时候去操场上跑跑步、跳跳绳、打打球，让汗水带走坏情绪，运动后的畅快会让心情瞬间变好。第三个魔法是微笑魔法，不管遇到什么事，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没关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微笑就像一缕阳光，能驱散心里的乌云。第四个魔法是转移魔法，被坏情绪困扰时，去做自己喜欢的事，看看漫画书，画一幅画，听一首欢快的歌，把注意力转移到美好的事情上，坏情绪就会悄悄溜走。学会了这些小魔法后，我再也不是那个爱发脾气的小男生了。遇到不开心的事，我会用这些小魔法调节自己的心情，让自己始终保持快乐。同学们，你们也可以试试这些小魔法，让坏情绪远离我们，让阳光住进心里。
0: 听完王子杰同学分享的我的情绪小魔法，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学会了不少调节心情的好办法。坏情绪就像小乌云，而这些小魔法就是吹散乌云的小风。现在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听一段舒缓的音乐，跟着旋律深呼吸，把坏情绪都轻轻放下，让阳光住进心里。

0: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不仅要照顾好自己的心灵，还要学会关心身边的小伙伴。当看到身边的同学有烦恼、不开心时，一句温暖的话，一个鼓励的眼神，一个小小的帮助，都能成为照亮他心灵的光。下面请欣赏周晨宇同学带来的《温暖的小陪伴》。
1: 温暖的小陪伴。记得上个学期，我们班转了一位新同学，他叫小雨。小雨性格很内向，总是一个人坐在座位上，不说话，也不跟我们一起玩。上课回答问题时，声音小得像蚊子叫，看得出来他很害羞，也很孤单。班主任老师让我们多关心小雨，和他做朋友。于是下课的时候，我主动走到他座位旁，拿出我的漫画书和他一起看。画画课上，我把我的彩笔分给他用，教他画好看的小花。体育课上，我拉着他的手，和他一起跳皮筋。一开始，小雨还有些拘谨，慢慢的，他开始和我说话，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后来，他还主动加入了我们的小组，和大家一起讨论问题，一起做游戏。现在的小雨变得开朗又活泼，还成了我的好朋友。小雨跟我说，刚来的时候，他特别害怕，觉得自己融不进新集体。是我的陪伴，让他感受到了温暖，也让他慢慢变得勇敢。听了这话，我心里暖暖的。原来一个小小的陪伴，一句温暖的话语，就能给别人的心灵带来这么大的力量。同学们，成长路上，我们是彼此的光。当身边的小伙伴遇到困难，感到迷茫时，让我们伸出温暖的手，用真诚和善意去关心他们，陪伴他们。用一颗阳光的心温暖另一颗心，这样我们的校园会更美好，我们的成长会更快乐。
2: 同学们，心灵的成长和我们的身体一样重要，呵护心灵需要我们学会接纳自己，调节情绪，保持乐观，需要我们学会关心他人，真诚相待，温暖相伴。
3: 阳光心里不是没有烦恼，而是学会烦恼和解，不是一直顺利，而是学会在挫折中成长。让我们给自己的心灵多一点呵护，多一点包容，多一点阳光，让心灵在温暖中成长，让成长在阳光下绽放。
2: 鹤村第一小学的每一位同学都是独一无二的小天使，都值得拥有阳光灿烂的心灵。愿我们都能心有阳光，眼有星光，以积极向上的心态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每一次挑战。
3: 愿我们在鹤村一小的校园里呵护心灵，向阳成长，让阳光心理成为我们成长路上最坚实的后盾，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快乐与希望。

0: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7: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8: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9: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0: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1: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2: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3: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4: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节目一开始，先来用你最快乐的心情开始一段流浪，来自韩红，流浪。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千户苗寨西江，它位于凯里的东南，从雷山路口折向东北，是凯里周围规模最大的苗寨，约有1000多户人家，所以被叫做千户苗寨。村寨前后青山绿水，环境优雅，田园风光与民族风情融为一体。这里是苗族的歌舞之乡，节日多，规模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西江实际上只是一个苗语的音译，意为苗族西氏支系居住的地方。这里集中了大约有1000多户人家，以千户苗寨而骄傲地吸引了四面八方好奇的目光。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西江苗族名字叫做鸡蒋，名时设鸡蒋司。其实这里的西江也是根据鸡蒋的谐音汉译。西江是苗族聚居人烟稠密的千户苗族大寨，它位于雷山县北面，离县城37公里。四周群山环抱，层峦叠嶂，一条小溪从雷公坪流来，穿寨而过，房前屋后是丛丛的翠竹和红枫的掩映，幢幢吊脚木楼依山而建，层层梯田顺着山势紧连云天。春天

央迎风柏，秋来金谷与山头。苗寨现在大概有1000多户，5300多人，8个自然村连成了一片，有侯、宋、李、杨、陈、唐、蒋、毛等等12个姓。

前寨以农业为主，兼营林业，男子勤劳耕作，妇女则能绣善织。房屋均是杉木结构，傍山依势而建，次第升高相连，有平房、楼房、半边吊脚楼房等样式，用青瓦或者杉木皮盖顶，基脚则用青石块、鹅卵石砌垒。木楼最大的五间一般为三间搭一相隔，全部都是三层小楼。如果你想看苗寨，体验最独特最醇厚的苗族风情，西江就一定是你一个不错的选择。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江心《春天》。

这首歌曲来自于江心《春天》。在这首歌曲当中，往往能够体会到那种独有的来自女性的内心深处的音乐力度和张狂。江心也用她最人文的方法唱出自己对春天和对爱情的渴望。我是小光，今天的目的地西江苗寨。全寨共有溪沟四条，分别汇入西江，河水自南向北环绕寨角而过，将寨分为二。河的北面是平寨、东引、羊排，南面则是水寨、乌嘎、野好、南贵。河水主要用来灌溉沿溪的农田，流至挂丁河注入清水江。在河上你可以看到一座水泥桥沟通南北，还有一座公路桥。这座水泥桥是栏杆型水泥桥，也是寨内老少栖息聚会以及留客的地方。欢迎各位继续探访千户苗寨西江。西江苗寨人民向来都好客，节日或者平时当有客人来到苗家的时候，全家老少都会热情的接待。主人双手捧来一碗碗香喷喷的米酒敬给客人喝，以示对客人的欢迎。如果遇到节日请酒迎客，礼节上更是非常的隆重。日常的饮食以酸辣甜等食品为主，按照季节储备酸菜、腌鱼、腌肉等等。家家都要做甜酒，煮冻鱼款待客人，而且还喜欢上山去采摘一些野菜。龙爪菜是当地的苗族同胞最喜爱的一种野菜。西江之所以值得你探访，不仅仅因为这里有美景，还因为这里有最独特、最淳朴的一个个和你素不相识的朋友。

就像苏慧伦的这首《我的勇敢我的快乐》当中所唱，只在乎真心付出。生活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情感投资，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尽量为自己寻找到更多的快乐。这里依然是小光领航音乐风情之旅。苗族的民族服饰鲜艳夺目，花色的品种也是多种多样。女孩在节日的盛装是头戴银花银梳，分别别赞银角，包银围布片，以及戴耳环，脖子上至少挂3到4只花钮式的银项圈，还有的一些古式盛装要穿上大花的便衣，黑绸裙外系上24条花带和大花围腰，手上还要戴3-4只银手镯，全身打扮的银光闪闪。

刚刚听到这一曲是来自易妙音带来的苗乡感歌，相信中间加入一些节奏，朋友们听起来也没有感觉离自己如此的陌生和遥远。在都市当中，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平时接触到这样的音乐，你也许会觉得离自己遥远而不可及。然而你来到西乡，你会发现到处都是音乐和爱情歌曲的海洋。这里每个村寨的大树下都是苗族青年男女游方和对歌的场所。而西江还被人们称为芦笙的故乡，农历六月的吃星节以及十月苗节、芦笙节，男女老少都会身着节日盛装，齐聚芦笙场，踏着芦笙曲来起舞。

在西江千户苗寨，13年一次的吃谷葬更是声名远播。很多朋友知道祭祖是黔东南苗族最隆重最盛大的传统活动之一，有的苗族村寨呢会在兔年吃谷葬，而西江苗寨则非要在虎年吃谷葬。据当地传说，西江苗家的先祖虎年来到西江之后，经过13年的艰辛劳作，终于在虎年获得了丰收，所以为了纪念先辈庆贺丰收，西江苗家从此在每个虎年秋收之后就开始吃谷葬。去西江一定是你最独特的旅行，这个时候先来听到朴树《且听风吟》。

风可以带走我们一切的烦恼的情绪，风也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更加的畅快和透明。这首曲子来自于朴树带来的《且听风吟》，再会。

0: 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0: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0: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2: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向左，向左。
8: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7: 向右，向右，向右。
8: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节目开始，先来听到这首歌曲，带着浓浓的旅行风格，来自许巍带来的摇滚《坐看云起》。

我依然是小光。黄河在内蒙古托克托做出一次超过90度的大拐弯之后，转而奔腾向南，一头扎进了晋陕交界的连绵峡谷当中，气势磅礴，野性十足。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黄色峡谷，它为黄河注入了56%的泥沙。除此之外，它还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呢？在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小光将会带领各位沿着黄河去感受最古老的民间传说。

一条翻滚的大河，一挂怒吼的瀑布，轰隆隆的声响，撼天动地。相信这是每个中国人都万分熟悉的一幅画面。那条河就是黄河，而那挂瀑布就是壶口瀑布。大禹治水遇险，大禹的妻子为救夫而飞身挡下落下的巨石，大禹得救，而他的妻子却作画成了黄河岸边的一座山峰。这就是我所熟悉的黄河，一段陪伴我长大的民间传说。以上这幅堪称经典的黄河画面来自于这样一个峡谷，黄河镜陕大峡谷。作为民族魂标志的壶口瀑布就在这条峡谷内，作为母亲河标志的母亲峰也在这条峡谷内。黄河所见证的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繁衍史，不管他愿不愿意，有了文化传承的中国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情感宣泄在黄河的身上。

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娜，叫做《黄河的渡过》。可能朋友们现在在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心里面会涌现出很多很多关于十几年前的回忆吧。黄河给我们的就是一种沉淀，一种历史的浑厚。黄河尽闪大峡谷，北起鄂尔多斯高原，南至河津玉门口，全长达700余公里，贯穿了27个县市。这是在地球板块运动与地表流水冲刷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道地质景观，仿佛得了地脉之先一般，将最典型的黄河风貌集于一身。沿黄河沿线，这些最独特的黄河风貌还隐藏在当地的民歌以及民间音乐当中，比如刨洋芋、赶集、三十里铺、一根扁担等等，都是大家所熟知的黄河尽闪地区的民歌优秀作品。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曲子是改编的交响乐版本的一根扁担。

们能否听出在这动人的旋律当中，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晋陕民歌一根扁担。这里四季摄魂，处处动魄，春回黄河流冰，似万马奔腾，夏归黄河接底，如惊涛骇浪，秋至黄河地啼，如洪钟大鼓，冬后黄河临汛，马上山舞银蛇。然而在黄河里，原始和野性还只是晋陕峡谷的一面。从高处远眺百余米深的峡谷，黄河如黄鹂般的从天际飘来，河面上掀起的白色浪花仿佛点缀在丝带间的串串珠玉。有时候我们只需要安静的听音乐，安静的欣赏风景，将自己的心迷失在世界的远方。这里依然是音乐风情之旅，我是小光，让你抱着地球听音乐。今天我们沿着黄河沿线去探访黄河沿线最独具黄河风貌的风景

溪曾经有一首《浪淘沙》来形容黄河，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波自风雅，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雄伟的黄河峡谷原来也可以让人体验到如此的柔情。到了黄河，就不得不去看壮观的乾坤湾。黄河旁边有一座小村庄，名字叫做小城村。翻过这座村子村口的山包，壮观的乾坤湾就展现在眼前。浑黄的黄河扭曲着，拐了一个近乎360度的急弯，峡谷中雾气霭霭，将黄河这条曲线衬托得更加优美。然而我们不仅仅要满足这近在咫尺的美景，沿着这道曲线做一次徒步吧，目的就是

和黄河峡谷底部的福义河村。我们先来听到 JS 组合带来这首《天空的颜色》。

别忘了天空本来的颜色。也许童年时期的天空的颜色永远都是那么的蔚蓝。黄河也许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而现在重回黄河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一种最触动心弦的感动。

剪纸艺术在黄土高原上并不罕见。在以前的日子当中，每到过年或者结婚嫁娶的时候，在纸窗户上全部都要贴上红色的代表喜庆的剪纸，而这些剪纸也正从某个意义上见证了黄土高坡在这些年来的不断变化和变迁。听到蔡琴《渡口》。

即使只是一个小渡口，它也能够见证一段时间内这个地区的无形的变迁。这是来自于蔡琴的《渡口》。在网上很多关于山西字口的游记当中，都会提及一位会唱三弦书的盲艺人，他的名字叫做张树元。在字口画石像的街口，有一副颇为醒目的招牌，白底黑字写着说唱古镇。大招牌的下面，一位失目的老汉正坐在小板凳上晒太阳，他就是张树元，也算是字口镇上的名人了。张树元底气十足，嗓门洪亮，那声音整条街上都听得非常清楚，根本不

从古至今，这些坐落在黄河沿线的小村庄，就在这些独具浓郁高原特色的歌声当中，慢慢地开始自己的时光旅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曲子，你一定之前非常熟悉，来自伊菲加尔《信天游》。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音乐时间。
8: 初春的时候，一切都是希望的颜色，就像是一首歌，带着原生态和可贵的平凡。今天在这个时候想跟你一起来听听的是担任过多次舞台剧重大晚会音乐总监的抗竹青，释放着自己更多的另一面，比如说柔情，比如说自由，比如说侠义。

刚刚的演唱来自邝竹清的创作，张赫轩的演唱，山顶上有风。听到这样的音乐，不知道你会不会想到故乡、月亮、河流、农田这样的字眼。刚刚的音乐，我第一次听就感受到一股原始山野的气息在心中流动，这是一份舒适的致远，也是一份感动的

0: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谢雨花的一首《玫瑰晚霞》。你好啊，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感谢你此刻的聆。
1: 梦醒变成遗憾的说辞。

0: 我知道风里有诗，
1: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0: 那正是民谣的歌。
1: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0: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这是来自于和伟的一首《只字不提》，这首歌应该脱胎于唐朝诗人韦应物的《凉州故人》。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欢笑情如旧，小书鬓已斑，何因不归去，怀上有秋山。我们在快节奏的喧嚣当中听懂了这首慢歌，它不是在贩卖情绪，它只是安静地摊开了生活的褶皱，也让每一个听懂这首歌的朋友都在音乐当中找到了自己的倒影。就像只字不提这四个字，那些只字不提的恰恰是最深的挂念，也提醒着我们最深的情感往往无需多言。当山河静默，风过肩头，愿你我都在音乐当中与未尽的遗憾、未言的珍重悄然和解。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2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2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5: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
0: 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塑。

0: 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2: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3: 安然自得。
2: 低音律动的妩媚，
1: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3: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抱紧的音乐时间，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0: 都在无尽的歌声里。

港台歌手如果说每人都有代表作的话，当年让很多野性的男孩，对，让一群浪子们听得最心动，为年轻喝彩过的声音，他的名字相信你到如今都依然还记得。1964年出生在缅甸，台湾歌手，先后发行了10张个人专辑的高明骏。说到他的名字，从我独自在风雨中开始，再到今夜让我梦中有你，不管他的音乐风格从最初的沙哑嘶吼，再到后期的抒情，这就是性感又奔放的男人。

但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高明俊的一首梦。高明俊音乐当中正是这样的一种苍凉、悲伤、傲气，也正是不惑之年的男人所具备的。从风雨中的呐喊，再到丛林里的嘶吼，再到为年轻喝彩，以及猝不及防的温柔。继续来听听

来自苏永康的一首《重回伤心地》，从最初《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以及《越吻越伤心》，这是苏永康最后一首大红的歌曲。随心所欲地享受着白日梦，而苏永康刚刚的这首也道出了情人相处的黄金铁律。不知道是苦情歌的逆袭，还是说他想给大家一个太平盛世下的爱情梗，听苏永康总是那么的缓缓到来，来听到林良。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一起来听姜育恒

hoteles conocido, las mismas.

是不是第一次听到姜育恒这样的旋律，一首陌生人。来说说姜育恒吧，用一首首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也成为一个时代的音乐坐标。他曾经说自己是想得很少的人，对艺人这个身份从来不会刻意的去维持，所以生活当中的他更像是没有包袱，对，只有生活原则这样的一个男人。他经常会素颜出镜，却笑得比任何时候都爽朗自然，这和他的生活原则如出一辙。姜育恒要求自己，只要从舞台上走下来，就要变成普通人，要努力把身上的标签撕碎。

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2022年7月1日，同胞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同胞们，朋友们，一国两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中央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好，为了香港、澳门好，为了港澳同胞好。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上，我曾经讲过，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确保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不走样不变形。今天我要再次强调，一国两制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了的，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澳门根本利益，得到14亿多祖国人民鼎力支持，得到香港澳门居民一致拥护，也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同。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同胞们，朋友们，温故之心，见往之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丰富实践给我们留下很多宝贵经验，也留下不少深刻启示。25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只有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一国两制的实践规律，才能确保一国两制事业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行稳致远。第一，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一国两制方针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在这个前提下，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享有高度自治权。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特别行政区所有居民应该自觉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将为香港、澳门创造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一国原则愈坚固，两制优势愈彰显。第二，必须坚持中央全面管制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香港回归祖国，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建立起以一国两制方针为根本遵循的特别行政区限制秩序。中央政府对特别行政区拥有全面管制权，这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源头。同时，中央充分尊重和坚定维护特别行政区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落实中央全面管制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是统一衔接的， 也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够把特别行政区治理好。特别行政区坚持实行行政主导体制，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依照基本法和相关法律履行职责，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第三，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政权必须掌握在爱国者手中，这是世界通行的政治法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人民会允许不爱国甚至卖国叛国的势力和人物掌握政权。把香港特别行政区管制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这是保证香港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守护好管制权，就是守护香港繁荣稳定，守护700多万香港居民的切身利益。第四，必须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中央处理香港事务，从来都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加以考量，从来都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香港的根本利益同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中央政府的心同香港同胞的心也是完全连通的。背靠祖国，连通世界，这是香港得天独厚的显著优势。香港居民很珍视，中央同样很珍视。中央政府完全支持香港长期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巩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维护自由开放规范的营商环境，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畅通便捷的国际联系。中央相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香港必将做出重大贡献。

0: 慧慧姐姐说花草，地堂。
1: 别动，别动。
2: 他发现我们了吗？
1: 嘘，他在看我。玲玲、小六，咱们这是观察什么呢？
2: 嘘，慧慧姐姐，小声点儿。
1: 有一只小蜜蜂，金黄金黄的，钻到花里去了。
0: 吼、哦，原来两个大侦探是在跟踪小蜜蜂呀。
1: 它钻进去好久了，是不是在里面睡着了呀？
3: 这花是黄的，蜜蜂也是黄的，一飞进去可不就找不到了吗？
1: 哎，别走啊！
0: 好啦，小蜜蜂下班了，现在咱们可以看看它刚才光顾的这丛花了。
3: 我早就发现了，这花黄黄的，圆圆的，像一个个小绒球。
0: 它叫地堂，像小绒球的是重瓣地堂，花瓣只有五片的是单瓣地堂。
2: 地堂，这名字听起来甜甜的。
1: 地堂可不是糖。
0: 小六说的对，重瓣地堂主要用来欣赏，蜜腺退化，几乎是没有蜜的，要靠黄色的花瓣骗小蜜蜂传粉。单瓣地堂简洁舒展，也很可爱，它们是蔷薇科的灌木，算是月季花和玫瑰花的远房亲戚吧。春天开花金灿灿的，能开好长时间呢。
2: 啊，看起来就很贵的样子。
0: 古时候咱们国家就有地堂了，而且就因为它明黄的花色，地堂还象征着古代高贵的皇权呢。
1: 哇，跟龙袍一个颜色。
0: 还有人为此专门做了一首诗。
3: 慧慧姐姐教我们。
1: 嗯，
0: 好啊。金朝诗人高士谈有一首地堂：闲庭随分占年方，袅袅青枝淡淡香，流落孤城哪忍看，十分深似玉袍黄。
2: 啊，我听懂了，流落在外的孤城不忍心看地堂花，
1: 因为像旧主的龙袍看了太伤心了。
0: 玲玲和小六真聪明。
4: 闲庭随分占年方，袅袅青枝淡淡香，流落孤城哪忍看，十分深似玉袍黄。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2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2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5: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5: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7: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 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6: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9: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0: 反映民生，
9: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精准服务加持，筑起纾困解难，莲花山创业创新产业园赋能企业转型升级。我市部署城市文明和城市管理重点工作。万瑶乡秸秆换肥激活乡村绿色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江城台记者毛军报道。近年来，莲花山创业创新产业园在江山经济开发区及开投集团的指导

0: 公司负责人毛一飞。
1: 产品主要做 PVC 制品上，消阀、给水，还有那个鱼缸配件上这些制品。然后后面的话，还有养殖业、种植这块上，品类的话有几百种吧。
0: 新锐公司是一家有着20多年塑胶制品生产经验的企业，于2024年6月从江鹤公路旁搬进由市开投集团打造的莲花山创业创新产业园，扩大再生产。原先企业仅从事 PVC 粒子生产，业态单一，规模偏小，只有5-6名员工。借着搬迁的契机，企业顺势抢抓发展机遇，从原材料生产向 PVC 制品深加工转型。企业如今已拥有30多条标准化生产线。新锐公司负责人毛一飞：
1: 这块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面积用的多，然后还有设备补贴。去年是销售额大概在2000万左右，今年准备继续努力上3000万嘛。
0: 莲花山创业创新产业园占地面积246亩，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目前入驻企业30家，整体出租率达75%。近年来，产业园在江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开投集团的努力下，全心全力助企发展，为项目建设纾困解难。江山市汇丰牧业有限公司是2025年年底响应政府号召，从贺村镇石寨里搬入产业园的新企业，从事木制品生产和销售。记者走进汇丰公司，看到这里正在进行设备安装、管线调试、电力配套等施工，全力冲刺投产。江山市汇丰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何少平：
2: 在搬迁当中的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在外面的话呢要装置设备啊，碰到了我们地下埋有燃气管道，在园区的领导的话呢跟我们那个双方协调，能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帮我们解决，实现了一个高效、一个快速，给了我们搬迁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便利。
0: 记者注意到，每家入驻企业的墙上都贴有附网格牌，实施网格化管理和一站式服务。企业可以通过牌子上的二维码，直接将相关诉求传达给园区专属管家，实现诉求马上提、问题马上办、闭环全落实。莲花山智能家居小微园运营副总经理方新宇：
3: 作为园区的一个运营方，一方面是在开投集团的指导下给企业提供服务啊，第一个是基础服务，包括我们的一个安保、保洁、工程以及一个安全生产的一个服务，那同时还有一些行政类的一个事务代办、相关部门的一个对接以及一些工程啊、装修类的一个协调啊。那第二大类呢，是我们会给园区的企业提供一些特色的一些企业服务，那还有包括其他的，还有一些这些招工的服务啊、项目申报的一些服务等等，还有一些安全生产的一个诊断。
4: 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5月13号下午，我市召开2026年城市文明和城市管理工作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通报当前城市文明和城市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系统部署城市精细化管理及常态长效建设等重点工作任务。会议指出，我市已全面进入城市文明建设常态长效新阶段，要牢固树立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和全域理念，持续巩固现有工作成果，推动城市文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常态落实五定管理制度，聚焦农贸市场、公园广场、背街小巷等人流密集区域，加强环境秩序管理，提升基础设施维护，开展文明行为劝导，做到问题即查即改、举一反三。要树牢为民惠民靠民的理念，抓实网格治理，健全全域化巡查管控体系，延伸管理触角，拓宽覆盖范围，将各类街巷小区边角区域全面纳入管理，实现不留盲区、不露死角。要压实责任，凝聚合力，部门街道各司其职，联动配合，协同发力，坚持文明执法、柔性治理，推动城市文明建设常态长效、久久为功。会上，相关领导就城市环境整治、常态长效管理等工作做专项安排部署。会前，相关领导前往社区、菜市场等场所开展实地调研走访，并现场交办相关事项。
0: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 作为我市2026年城乡焕新工程建设项目，江山市状元里老旧小区综合附中。

0: 中心四月初开工建设，目前项目进展顺利。连日来，江山市状元里老旧小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现场，挖掘机、渣土车等大型机械作业声轰鸣，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石方破除、边坡喷浆等作业，现场呈现一派繁忙施工景象。成兴置业有限公司工程科毛元博：
1: 目前是处于基础开挖阶段，我们从开工到现在已经累计运出土方、石方大概3000余方，然后我们目前在做这个石方破除和边坡喷浆的工程，边坡喷浆和土方外运已经累计完成90%以上，预计可能这一周之内就能完成，然后我们工程桩机已经进场。
0: 状元里老旧小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总投资约6000万元，总用地面积6870平方米，将新建一栋地上5层、地下1层的综合楼，地下空间规划为停车库及设备用房，地上布局社区服务、综合服务、会议会务、快递驿站等多元功能空间。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周边公共服务配套短板，打造集便民服务、社区治理、停车配套于一体的一站式社区服务综合体，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持续优化居住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毛元博：
1: 我预计是在6月中旬左右就可以完成所有的工程桩，在8月底可以完成地下室顶板浇筑，然后在12月初的话完成我们主体结构验收和这个二次结构进场施工，然后预计在2017年3月份的时候可以竣工验收。
2: 江山台记者徐小尔、徐晨尔报道。眼下正是油菜收割季，田间地头留下的秸秆如何处理也是个问题。近年来，在市乡两级人大代表的积极建言和推动下，宛阳乡探索试行秸秆换肥绿色循环模式。近日，记者来到宛阳乡府前村，看到村民们正忙着收割油菜，晒干的秸秆当场装车运走。这些秸秆将被集中送往村里的三阳开泰共辅工坊，在那里兑换成发酵好的羊粪有机肥。共辅工坊里机器轰鸣，工人们把回收的秸秆投进粉碎机。工坊负责人祝建才介绍，每年5月上旬是油菜集中收割期，工坊回收秸秆后经粉碎，再配入药渣和玉米粒，加水搅拌发酵后，就成了1000多头胡杨9个多月的口粮。如今农户既可以自己送秸秆到场登记，也可以预约上门装车，一条龙服务让收集难题迎刃而解。三阳开泰共辅工坊负责人祝建才：
3: 这个羊你混了一次这个秸秆，就我们就可以收这个秸秆了，每年差不多收了个1000多吨左右。
2: 秸秆进圈，羊粪出栏，工坊每年产生200多吨羊粪，经过2个月无氧发酵，变成疏松肥沃的有机肥。按照一亩秸秆换4包羊粪约200斤的标准，农户凭秸秆回收记录就能免费兑换。祝建材：
3: 羊粪种那个蔬菜很好吃，那农户们里面不用那个收秸秆，我们不然也省了很多钱啊，跟来互换互利。
2: 此外，工坊每年还向村集体缴纳租金，充实了村级集体经济。租金加上秸秆循环带来的秸本增效，共同构成共辅工坊的收益底色。农户省了肥料钱，羊场省了饲料钱，村集体多了租金收入。宛阳乡人大代表江良龙：
4: 我们村这连续2、3年为了方便农户秸秆换羊粪的这个体制，经过村两委大家的一致同意，调查每户种多少，有次到他们家一户一户的排查上来，我们村今年总共有380多亩那个油菜种植的农户。
2: 一车秸秆进，一袋羊粪出，这场绿色交换让宛阳乡走出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赢的新路子。
0: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5月11号晚，警保联动安全同行江山市交通安全宣传和电动自行车保险扩面活动在宛阳乡凤凰村举行，吸引150余名村民到场参与。活动现场依次开展反诈知识宣讲、民生保险普及和道路交通安全宣教，工作人员结合典型案例剖析电动自行车骑行陋习与事故危害，同步讲解电动自行车参保流程、保障范围及理赔相关知识。

0: 活动尾声还组织村民前往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点，统一张贴反光标识，实施亮尾工程。整场宣讲内容贴近乡村生活，实用性十足。村民接讲法：
1: 去年大家都是骑车又戴红帽，不要这个闯红灯，不要这个逆向，最好是每个骑电瓶车都交上保险的。
0: 是交通管理大队大西滩中队民警毛顺峰。
2: 近年来，涉电动自行车的事故高发，伤亡率高，但依靠交警的处罚和劝导，难以从根本上提升群众的安全意识和风险抵御能力。因此，我们既要做好宣传警示治标，更要探索长效保障治本，让群众在思想上受警示，在经济上有保障，真正实现宣传入心，知法守法，保险兜底。
3: 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随着气温持续攀升，江山水果市场迎来夏季消费热潮，西瓜、榴莲、荔枝等时令鲜果集中上市，品种丰富，价格亲民，成为市民消暑佳品。5月11号，记者走进江山农贸城果品交易区及市区连锁水果店，了解到当前夏令水果销量稳步增长。在农贸城果品交易区，各摊位瓜果飘香，西瓜堆积如山，荔枝、榴莲、凤梨等热带水果整齐摆放，前来采购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何晶晶：
4: 西瓜的话，夏天不是会比较解渴吗？然后现在荔枝不是刚上市吗？在凤梨本身我就比较喜欢吃的。
3: 经营户周小华告诉记者，当下正值荔枝、榴莲的最佳赏味期，新鲜度高，口感出众，市场走货速度较快。相较于上市初期，各类主流鲜果价格已有明显回落，性价比大幅提升。经营户周小华：
5: 就是卖多了嘛，现在主要是榴莲啊、山竹啊，这种荔枝啊，这桃子类啊、葡萄类啊、杨梅类啊，后续嘛，这现在慢慢的葡萄大量上市，咱们农家的桃子、荔枝，咱们西瓜，就这样山竹的，这基本上都陆续跟上来，价格还要掉下来。
3: 在市区环城西路一家连锁水果店内，各类时令鲜果摆放于门店显眼位置，重点推介。平价西瓜直接陈列在门店入口，招揽客流。不少市民趁鲜果平价集中采购。市民朱晶晶：
6: 买点荔枝，因为现在荔枝是当季的，水分比较足，比较好吃，而且感觉比较实惠，今年的价格又比较低。
3: 据了解，目前本地地产鲜果与外地优质货源同步大批量供货，水果供应链充足稳定，流通渠道顺畅高效，这是今夏鲜果价格平稳亲民、销量持续上涨的主要原因。后续各类夏秋时令水果将陆续上市，市民的夏日水果餐桌将愈发丰富多彩。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四章秦国求贤令。正式殿一片愕然，大臣们和老内侍都惊讶地看着申不害，认为他一定是想变法想疯了。老内侍嘻嘻一笑，轻慢无礼地尖声道：哦，数落到老夫头上来了，还丞相爷，也不想想你如何走出这六尺禁地。申不害举剑过顶，大喝一声：殿前武士听令。1000名重甲武士已经按照申不害事先部署，悄无声息地将正式殿四面围定，100名重甲武士手持大斧站在殿外廊柱下，此刻轰雷似的齐吼一声：在。申不害手中金剑直指老内侍，厉声道：你污秽庙堂，守门索贿，勾结外臣，私泄公事机密，实为奸佞污君，推出立斩。老内侍一看甲士阵势，便知大事不好，扑倒在韩昭侯案前大呼救命。韩昭侯背过脸挥挥手，8名甲士一拥拿下老内侍，架起走出。顷刻间，殿外传来一声苍老嘶哑的惨叫，一名甲士用大木盘拖进须发灰白的一颗人头，抗声道：请丞相验明人头。申不害冷冰冰道：大臣传看，验明人头。甲士捧着血淋淋的人头逐一递到每个大臣的眼前，这些大臣这才开始紧张起来，但他们依然相信这只是申不害杀鸡给猴看的小伎俩，决然不敢触动这些根基雄厚的大臣。另外一面，杀了这个阴阳怪气的韩家老，权臣们更多的是幸灾乐祸，因为这个老东西仗着统领公事护军，谁也没少敲诈，杀了他既除一害，又给申不害种一恶名，何乐不为。虽则如此，权臣们还是嗅到了一丝摄人的杀气。上卿侠趁铁青着脸推开人头，声色俱厉地喊道：申不害，尔意欲何为？申不害，尔羞得猖狂。大臣们奋击高叫。申不害微微冷笑：尔等猖狂三世，岂不许国家律法威风一时？殿前甲士听令。在。又是轰雷般一阵轰鸣，将权奸佞臣侠趁、公离子、段修压起来。嘿，甲士们一声回应，进殿将3名权臣捆绑起来，清冷的刀锋森森然搭在他们又肥又白的脖颈上，段修竟吓得扑噜噜尿流一地。申不害，侠士亲君会将你碎尸万段。侠趁嘶声大叫：国侯，你任用酷吏，国人不会饶恕你。公离子也颤声高喊。申不害冷笑道：韩国衰弱根源何在？就在尔等旧族权臣携封地自重，私立亲君，豢养门客，聚敛财富，堵塞贤路，使民穷国弱，庙堂污浊。尔等非但不思悔改，反倒穷凶极恶，威胁国侯，图谋弑君。不除尔等奸佞权臣，岂有韩国变法图强之时？押出，立斩。甲士轰然一声，将3名不可一世的权臣架出殿外。随着3声长长的惨叫，3名甲士用大木盘又拖进了3颗人头。这一举当真是惊雷闪电，微不可挡。正式殿大臣们冷汗直流，
不知几人软倒在地，尿了出来。人头尚未传咽，大臣们便一齐扑倒在地，涕泪交流地高喊：“臣等谨遵变法国策，效忠国侯，听命丞相，绝不敢有丝毫异心。”申不害冷漠地展开一卷竹简，高声道：“列位既然服从国家法令，三日之内需交出全部多占封地、侵军及数十年所欠国府税赋，日后有超越国府官俸而私收国人赋税者，杀无赦。”“谨遵丞相令。”大臣们伏地齐应。这是列位私扩封地侵军以及应缴财货赋税的清单，传阅后立即写出手令，由国府派员接收，全部接收完毕后，尔等方可回归，抗命不缴者，杀无赦。“谨遵丞相令。”大臣们又是一片呼应。申不害一摆手，一名中年内侍毕恭毕敬地低头，双手接过竹简，捧给大臣们传阅，立刻便有人接过身后内侍手里的雁翎笔和羊皮纸写了起来。一时间，正式殿肃然无声，唯闻稀稀疏疏的写字声与折叠羊皮纸的声音。申不害向韩昭侯拱手道：“请君上回宫安歇，这里有500甲士看守，臣当自领5000军马，接收侠士、公离、段氏三族封地，三日后与君上会于正式殿。”

韩昭侯一直提心吊胆地看着局面变化，此刻大感快慰，向申不海深深一躬：“先生真乃不世奇才也，谨遵先生教诲。”三日后，申不海凯旋，不但将三族私扩封地的城堡摧毁，府库清理收回，而且将三族的20000多家族私兵收编为国家官军。此间，被扣押在新郑的其他贵族也纷纷交出多占领地、所欠赋税以及家族私兵。一个月内，韩国的府库就充盈起来，30000多私兵也大大增强了韩国兵力。申不害认为，整肃吏治后必须立即着手整肃军兵。他向韩昭侯主动请命，自任韩国上将军，将贵族私兵和原有国兵混编，开始了极其严酷的训练。韩国开始激变，唤起了生机勃勃的活力，也引起了六大国和各种隐秘力量的警觉与密切关注。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四章：秦国求贤令。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指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指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来，水怪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5: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

0: 钻石情侣戒一件八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3: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的江一诺。
4: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的刘延佳。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3: 成长的路上有欢声，有笑语，也会有迷茫，有烦恼。一颗阳光向上的心灵，就像一束温暖的光，能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勇敢无畏，在遭受挫折时从容不迫。阳光心里
4: 是坦然面对得失的心态，是积极拥抱生活的热情，更是我们健康成长的底色。作为小学生，我们更要呵护自己的心灵，让阳光住进心里，让成长充满力量。下面请欣赏郑允琛同学带来的《心有阳光，一路芬芳》。
5: 心有阳光，一路芬芳。同学们，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小插曲，也许是一次考试发挥失常，也许是和小伙伴闹了小矛盾，也许是努力了却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这些时候，我们可能会难过，会沮丧，会觉得失落，这都是很正常的情绪。但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情，让心灵被阳光填满。就像小草会经历风雨，但依然会向着阳光生长；小鸟会遇到逆风，但依然会挥动翅膀飞翔。我们的心灵也需要在一次次小考验中变得更坚强、更阳光。拥有阳光心理其实很简单，上课认真听讲，用知识充实自己，这是心灵的养分。和小伙伴友好相处，用真诚温暖彼此，这是心灵的光芒。遇到困难不退缩，用勇气挑战自我，这是心灵的力量。心有阳光，脚下才有力量，让我们带着阳光的心态去面对学习中的每一次挑战，去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让成长的路上始终一路芬芳。
3: 一颗阳光向上的心灵需要我们用心呵护，也需要从身边的小事中学会调节情绪，拥抱美好。一个个小小的心灵故事就像一颗颗小种子，能在我们心里种下勇敢、乐观、包容的花。下面请欣赏周心妍同学带来的心理小故事《小蜗牛的成长路》。
6: 小蜗牛的成长路。森林里有一只小蜗牛，它总是羡慕别的小动物，羡慕小兔子跑得飞快，羡慕小麻雀能展翅高飞，羡慕小松鼠能轻松爬上大树，而自己只能背着重重的壳，一步一步慢慢爬。因为这份羡慕，小蜗牛变得越来越自卑。它常常躲在树叶下，不愿意出门，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兔妈妈看到了，温柔地对小蜗牛说：孩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小兔子跑得飞快，但它不能像你一样背着壳安稳地休息，小麻雀飞得高，但它不能像你一样慢慢欣赏路边的风景。你的壳是你的保护罩，你的慢是你的小美好。小蜗牛听了，慢慢抬起头，它试着放下羡慕，按照自己的节奏往前走。他看到了路边盛开的小野花，看到了草叶上晶莹的露珠，看到了泥土里慢慢蠕动的小蚯蚓。一路上，他慢慢爬，慢慢看，收获了很多小伙伴们不曾注意到的美好。后来，森林里举办爬山比赛，小兔子跑太快，摔了跤，小麻雀飞太高迷了路，而小蜗牛一步一个脚印稳稳地爬到了山顶，成为了第一个到达的小动物。这时小蜗牛才明白，不用羡慕别人，做好自己，按自己的节奏成长，就是最棒的模样。同学们，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不必因为自己的小缺点而自卑。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保持乐观的心态，就是心灵最好的模样。
7: 听完了温暖的心灵小故事，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感悟。在生活中，我们不仅要学会接纳自己， 还要学会调节自己的坏情绪，让快乐常伴左右。下面请欣赏王子。

0: 杰同学带来的《我的情绪小魔法》。
1: 我的情绪小魔法。以前的我是个特别容易发脾气的小男生，考试没考好，我会把作业本摔在桌上，和小伙伴闹别扭，我会一整天都闷闷不乐，就连吃饭时饭菜不合口味，我也会撅起小嘴巴。妈妈说，我的坏情绪就像一颗小炸弹，一不小心就会爆炸。后来，班主任老师发现了我的小问题，他教了我几个调节情绪的小魔法。今天，我想把这些小魔法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小魔法是倾诉魔法，心里有不开心的事，不要憋在心里，找爸爸妈妈、老师或者好朋友说一说，把烦恼说出来，心里就会轻松一大半。第二个魔法是运动魔法，不开心的时候去操场上跑跑步、跳跳绳、打打球，让汗水带走坏情绪，运动后的畅快忽然心情瞬间变好。第三个魔法是微笑魔法，不管遇到什么事，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没关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微笑就像一缕阳光，能驱散心里的乌云。第四个魔法是转移魔法，被坏情绪困扰时，去做自己喜欢的事，看看漫画书，画一幅画，听一首欢快的歌，把注意力转移到美好的事情上，坏情绪就会悄悄溜走。学会了这些小魔法后，我再也不是那个爱发脾气的小男生了。遇到不开心的事，我会用这些小魔法调节自己的心情，让自己始终保持快乐。同学们，你们也可以试试这些小魔法，让坏情绪远离我们，让阳光住进心里。
0: 听完王子杰同学分享的我的情绪小魔法，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学会了不少调节心情的好办法。坏情绪就像小乌云，而这些小魔法就是吹散乌云的小风。现在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听一段舒缓的音乐，跟着旋律深呼吸，把坏情绪都轻轻放下，让阳光住进心里。

0: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不仅要照顾好自己的心灵，还要学会关心身边的小伙伴。当看到身边的同学有烦恼、不开心时，一句温暖的话，一个鼓励的眼神，一个小小的帮助，都能成为照亮他心灵的光。下面请欣赏周晨宇同学带来的温暖的小陪伴。
1: 温暖的小陪伴。记得上个学期，我们班转了一位新同学，他叫小雨。小雨性格很内向，总是一个人坐在座位上，不说话，也不跟我们一起玩。上课回答问题时，声音小得像蚊子叫，看得出来他很害羞，也很孤单。班主任老师让我们多关心小雨，和他做朋友。于是下课的时候，我主动走到他座位旁，拿出我的漫画书和他一起看。画画课上，我把我的彩笔分给他用，教他画好看的小花。体育课上，我拉着他的手，和他一起跳皮筋。一开始，小雨还有些拘谨，慢慢的，他开始和我说话，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后来，他还主动加入了我们的小组，和大家一起讨论问题，一起做游戏。现在的小雨变得开朗又活泼，还成了我的好朋友。小雨跟我说，刚来的时候，他特别害怕，觉得自己融不进新集体。是我的陪伴，让他感受到了温暖，也让他慢慢变得勇敢。听了这话，我心里暖暖的。原来一个小小的陪伴，一句温暖的话语，就能给别人的心灵带来这么大的力量。同学们，成长路上，我们是彼此的光。当身边的小伙伴遇到困难，感到迷茫时，让我们伸出温暖的手，用真诚和善意去关心他们，陪伴他们。用一颗阳光的心温暖另一颗心，这样我们的校园会更美好，我们的成长会更快乐。
2: 同学们，心灵的成长和我们的身体一样重要。呵护心灵需要我们学会接纳自己，调节情绪，保持乐观；需要我们学会关心他人，真诚相待，温暖相伴。阳光心里不是没有烦恼，而是学会烦恼和解；不是一直顺利，而是学会在挫折中成长。让我们给自己的心灵多一点呵护，多一点包容，多一点阳光，让心灵在温暖中成长，让成长在阳光下绽放。鹤村第一小学的每一位同学都是独一无二的小天使，都值得拥有阳光灿烂的心灵。愿我们都能心有阳光，眼有星光，以积极向上的心态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每一次挑战。愿我们在鹤村一小的校园里呵护心灵，向阳成长，让阳光心理成为我们成长路上最坚实的后盾，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快乐与希望。
3: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

0: 上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2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2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 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 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

0: 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江山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场报告会举行，民盟浙江省委会调研组来江调研，多个学研组织来江开展公益活动。接着是致富有道专栏，小龙虾迎来丰收季，大桥镇稻田家生态轮作模式实现一田多收。最后是乡村采风，是民中医惠老医养健体服务活动走进丰益村。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2: 5月9号上午，市委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场报告会。衢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沈小龙应邀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沈小龙是浙江大学哲学博士，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先后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6项，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6部，译著4部。研究报告获国家级领导、省市主要领导采纳批示14篇。报告会上，沈小龙围绕正确政绩观的内涵、根本特征、实践路径3个维度，进一步为大家理清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性问题。与会人员认真听讲、用心感悟，纷纷表示通过聆听报告进一步加深了对正确政绩观的理解把握，进一步增强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朱素芳在主持时强调，要牢记嘱托，深学笃行，强化思想根基，从殷殷嘱托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智慧力量，找准工作方向，把正确政绩观牢牢根植心中，贯穿江山高质量发展全过程。要深查彻改，从严从实狠抓问题整改，扎实开展4对照3查摆，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用整改实效回应群众期盼。要以学促干，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紧紧锚定3重目标，全力补短板、强弱项、拼进度，不断巩固发展良好势头，把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履职尽责、攻坚克难、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5月8号下午，由浙江省政协副秘书长、民盟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毛伟民带队的民盟浙江省委会调研组来江调研。衢州市政协副主席、民盟衢州市委会主委汪辉、我市领导庄家棒、毛慧清等陪同。调研组一行来到衢州第二中专江山综合高中，深入现代农业智慧种植基地、工业机器人实训车间、增材制造创客空间、门业定制家居产业学院等场所，与蒙元学校负责人面对面交流，了解专业布局、科技创新教育、产教融合等内容，对学校依托地方特色产业开设特色专业、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等方面的做法给予肯定。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衢州第二中专民盟同心科技专家服务站筹建事宜的情况介绍。与会人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专业背景，围绕如何加大人才培育力度、打造学校育人品牌、以专业赋能地方产业发展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调研组强调，学校要强化使命担当，牢牢把握政策方向，结合产业发展所需，优化人才培育计划，强化优势学科建设，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与企业、政府、科研机构共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多元主体。审视县各级民盟组织要积极为学校牵线搭桥，多方争取资源，发挥好盟援作用，激励盟援双岗建功，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5月6号到7号，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浙江省国石文化保护研究会联合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衢州市自然资源规划林业学会赴江山市开展社会公益活动，活动涵盖物资捐赠、科普援教及党建交流3大板块，以实际行动助力当地民生改善、教育提质与乡村振兴。5月6号下午，物资捐赠仪式在江山市慈善总会举行。活动现场， 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浙江省国石文化保护研究会联合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与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向江山市慈善总会捐赠价值47.88万元的爱心物资。衢州市自然资源规划林业学会捐赠慈善资金20,000元。随后，江山市慈善总会向相关单位赠送锦旗，向捐赠企业颁发证书。仪式结束后，一行人前往双塔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慰问老人，送上衣物，传递关怀。5月7号上午，参与本次活动的各学会、研究院工作人员开展党建交流活动，推动社会组织在服务社会、助力乡村振兴中担当作为。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小龙虾迎来丰收季，大桥镇稻田加生态轮作模式，实现一田多收。
1: 致富有道，
0: 小龙虾是许多食客的心头好。眼下大桥镇稻田龙虾迎来集中上市期，在大桥镇陈家村秉峰家庭农场的龙虾养殖基地里，养殖户们穿着防水服缓缓拉起地笼，一网网鲜活的小龙虾被拉出水面。这片热闹的龙虾塘实则是稻虾轮作的生态农田。该农场今年有160亩稻田养殖了小龙虾，虾体个头大，肉质紧实，产量和品质都超过了去年。秉峰家庭农场农场主吴琴生：
3: 龙虾今年估计的话，一般300斤到400斤一亩吧，一般都6万多斤吧，就也还是可以的。这个成本低，抗病量好，还又好养。
0: 捕捞上岸后，农场里的工人根据接到的订单情况，将小龙虾分拣、称重、打包，加急送往周边农贸市场与饭店，还有一些小龙虾将发往外地的生鲜市场。吴琴生：
3: 每天的话，你1天2天都消得了，随便你多少户，这个都卖得了了。
0: 吴琴生介绍，农场采用一稻一虾生态种养模式，每年在水稻收割后灌水养虾，次年7月份再种植一季晚稻，实现一田两用，一田多收。吴琴生：
3: 光养龙虾就2000块一亩，还水稻还没塞进去的。
0: 小龙虾的排泄物作为天然肥料，能有效改良土壤，提高粮食产出。同时，小龙虾还会摄食田中的杂草、昆虫以及虫卵，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实现绿色生态养殖。大桥镇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条件为稻虾轮作筑牢了天然基础，优良的水土环境让水稻与小龙虾共生共养模式落地见效。吴琴生：
3: 这地方田租便宜啊，还有那个水域好，没有污染，这个龙虾养起来就漂亮了。这个龙虾都是很干净的，都是山水流下来的，龙虾品质可以说是最一级的品质了。
0: 在大桥镇市阳村的泽刚家庭农场，农场主毛泽刚正忙着捕捞稻田鱼。泽刚家庭农场农场主毛泽刚：
4: 稻田鱼啊，稻田养虾啊，差不多300亩吧，反正一亩地方差不多是300块吧，我300多亩的10来万块钱。
0: 水稻与鱼和谐共生，不仅减少了农药和化肥的使用，改善了农田生态环境。鱼儿吃掉稻田中的害虫和杂草，排泄物成为天然肥料，提升了稻米品质。毛泽刚：
4: 这个品质是很好的，鱼儿要到稻田里面去的话，都吃那虫的，也吃起来也好吃一点的。
0: 据了解，大桥镇从2020年开始探索稻田加生态种养模式，目前已经形成稻田养鱼、稻田养蛙、稻田养虾、稻田养泥鳅等多种种养业态，全镇发展规模达2500多亩，有效带动了农户增收。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6: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5: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6: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5: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6: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5: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 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6: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5: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元。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6: 这样就可以了吗？
5: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一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6: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是明中医惠老医养健体服务活动，走进丰益村。
1: 乡村采风，
5: 5月5号上午，市中医院组织市级名中医专家团队走进贺村镇丰益村，开展惠老医养健体服务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对常见职业病、慢性病及中医药健康文化的认知度。活动现场，医生们耐心问诊查体，结合实际身体情况给出个性化的诊疗养生建议，还特别提供艾灸、拔罐、耳穴压豆等中医护理服务。村民谢三娥：
7: 我今天你这边都看不清楚了，今天哪去打的哪去按了，就是一按在医院那个吧，按着了几千块，可能快二，按一个那是不花二免费的。
5: 科普讲座区、健体养生区同样人气高涨，医生们还带领村民练习健体养生操，传授中医养生保健的实用方法。市中医院医务科科长刘建波：据了解，今年市中医院计划在我市多个乡镇街道开展15场活动，每场活动均邀请省级、衢州市级、江山市级名中医坐诊参与，全力为市民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健康素养，强化全民治未病健康意识。
6: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8: 女士， 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

0: 你看是哪种好呢？
1: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0: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2: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详。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0: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2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2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6: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7: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6: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7: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6: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7: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二集，警察见了冒人往后缩着身子，直到冒人弯腰抵近他的脸再问一句，警察这才看清他平民的装束，方显镇定。
8: 打中腿了，
1: 他嗫嚅，松开压住伤口的手，将手抵近眼前，看见手背上沾满了血。茂义跑过来，拽着茂人的衣后襟，声音都变了调。
8: 哥，快走啊，你在这磨出啥？
1: 茂人不理他，抬头看向前面的巷口，微明的曙色中，两名宪兵的尸体叠压，如横陈的柴捆。他不由加重语气，提醒了警察道：
8: 你得赶紧走，再不走就麻烦了。
9: 我动不了。
1: 警察呻吟，冒人再次提醒：
8: 你不能留在这儿。
1: 说着去拽警察的胳膊，欲将他抻拽起来。警察哎呦一声，右臂死死缠住冒人的肩膀，显然缠上他了。冒人无奈，只得喊一声冒义，要他过来帮忙。冒义虽有些发懵，却终究明白了哥哥的用意，若将这警察扔这儿不管，他便只有死路一条。正当他愣神之际，冒人已将警察驮在背上，招呼不打一声，躬身朝巷口疾行。冒义随在身后，两手托住警察的屁股，借以减轻冒人身上的负载。仓皇奔走中，冒人听到警察伏在他耳边说：
9: 兄弟，我认得你，你是不是一发和大掌柜的公子？
1: 冒人心里一惊，问：
8: 你是商部一分局南市场警察分所的？
1: 警察嗯一声嘀咕道：
9: 上个月我们所里的人还去商场刁难你们，现在想想真是不应该。
1: 冒人无心听他唠叨，加快脚步，只等到了巷口，脚步放缓，问了警察：
8: 你家住哪儿？
1: 警察没听清他的问话，沉默。冒人又问：
8: 你家在不在奉天？
1: 警察说：
9: 不在，我是秀岩的。
8: 这里有没有亲戚？
9: 有，我姐在奉天。
8: 他家住哪儿？
1: 此刻警察终于明白冒人话里的意思，声音变得沮丧起来：
9: 我姐家虽在奉天，可前两天他们去了朝阳，回家奔丧去了。
8: 这附近有没有落脚的地方？
9: 有倒是有，可都是同事家里。昨晚尸变，人死的死，逃的逃，几位同事的家离这儿也有点远。
1: 冒人感到绝望，气急败坏说：
8: 那你倒是说说，我该把你放哪儿啊？
1: 警察继续沉默， 隐隐听到远处传来的喧声。贸易去前面探路回来，跺脚问：“
8: 哥，咋整啊？”
1: 贸人泥塑般站着。就在那一刻，他感到了后悔，后悔不该把这样的麻烦揽在自己头上。警察似已察觉到他的为难，在背上扭动起来，意气用事地说：“
9: 放我下来吧，别连累了你们。”
1: 贸人以商量的口吻对他说：“
10: 要不我先把你藏在哪儿，你自己再想办法。”
1: 说完这样的话，贸人自己都觉得荒唐。出了巷口，贸人不知该何去何从，他不知道该如何结束这荒唐的行径。刹那的闪念，恍然看到另一个自己，将驮在背上的警察丢下，不管不顾拽了贸易夺路狂奔。有了这样一丝闪念，实际上贸人的心里始终在做着争斗，最终一律

0: 占据上风。那鬼祟的想法一度令茂人感到十分痛苦。暗影幢幢的街道上，不时有路人迎面走来，走到他们面前，一脸慌乱，避瘟神一样闪避。幸亏一块招牌及时将茂人搭救，不然他都不知自己会做出怎样的事来。他做梦般想了起来，朝前再走几步，便是来过几次的仁义巷。刚来奉天那会儿，他由父亲带着去那巷子里的一户人家吃过饭，后来自己又去过两次，一次取东西，一次送东西。北宁车站人满为患，站台上一片喧嘈，候车的人如暴雨到来前的蚂蚁，乘警吹着哨子也不能使人群保持应有的秩序，斥骂声、小孩的哭声、叫喊声将哨子声淹没。有乘客从车门口挤上火车，打开车窗，伸手将等在窗外的乘客往车上拽，一时间所有车窗全部打开，包裹皮箱洒落一地。有人挤掉一只鞋子，一个胖子屁股卡在窗口，扭动着粗短下肢，一时间动弹不得。茂义显然还未从方才的历险中醒过神来，这是他第一次持枪杀人，当时并无任何感觉，仓皇出逃的路上这才将其中细节一一想起，亢奋之余双腿仍在打颤。早起吃下的馒头开始在胃里翻搅，随着急迫的奔跑几次险些从嘴里呕出，跑到站台上再也撑不住，弯腰在那里呕吐。茂人顾不得他的难受，拽着他在人群里寻找登车位置，看遍几节车厢也无从得手，只能从车尾再次跑向车头，发现茂义瞪着一双通红的眼睛，嘴角挂着呕吐的残渣，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大声喊：
1: 茂义，想办法呀，快上火车。
0: 一位妇人从窗口摔下，跌在茂义脚下，妇人一声不吭，爬起再次扑向车窗，拽住一个男人的小腿拼命撕扯。茂义看在眼里，方才那妇人半个身子已进了车内，却被身后的男人抻拽下来，不由血往上涌，
2: 让开，
0: 拨开人群，一把薅住男人的脚踝，用力向后一蹬，男人的双手死死扳住窗框，身子蚂蟥样粘在车厢上。等茂义抬脚踢中他的肚腹，这才怪叫一声，平身摔落在站台上。茂义回身顺势托起妇人，助他爬进车内。车内显然再不能多容纳一名乘客，妇人望向茂义时竟然冲他伸手，茂义愣着回头看茂人，在茂人的助力下纵身一跃钻入车内，躬身抵挡住车厢内的拥挤，努力在身前腾出一块空隙，冲车下的茂人伸手喊道：
1: 哥，快上来。
0: 茂人稍有犹豫，不想却退后一步，茂义又喊：
1: 哥，快上来呀。
0: 茂人再次退后，他身前留出的空隙被其他乘客迅速填满。茂人冲茂义摆了摆手，大声喊道：
3: 茂义，我不走了，我要留在这儿。
0: 茂义仍在呼喊，好像未听清他的话，他便只能往前挤了两步，仰头看着茂义：
3: 茂义，我不能走，我要走了，剩下的事咋办？我留在这儿也能帮咱爹一把，你就放心好了。
0: 茂人的喊话不知茂义能否听到，只见他张开的手臂慢慢垂下，缩了回去。车窗瞬时从里面关闭，茂义的脸贴紧窗玻璃，鼻子挤得扁平。从人群中脱身，茂人的汗衫已全部湿透，经风一吹，凉飕飕的。还未等他走出北宁路， 便见路人纷纷避让，一辆装甲车的出现使这个暴力的清晨更显骇异。装甲车后是两辆厢式运兵车，车厢里站满穿黄军装的日本宪兵，帽带勒着下巴，脸口和肩膀上的徽章格外醒目，刺刀高出头部半寸，在渐渐浓烈的阳光下闪着夺目寒光。车队掠过，贸人和众人回望，见装甲车停靠的地方正对北宁站入口。宪兵从车厢里跳下来，排成一列纵队，迅速将入口封堵，朝候车大厅涌去。想起父亲的决断，贸人虽感到一丝庆幸，心里反而更加紧张。他攥了攥汉室的手，疾步朝市区走去。远远见内城楼上插了一面日本国旗，戴钢盔的哨兵在城头游弋，有人身避，在城墙上贴着告示，因无路人围观。一位持枪的宪兵身旁站了一位穿便装满脸横肉的男子，袖着手背诵着告示上的内容。为布告示讯，得昭和六年9月18日午后10:30时，中华民国东北边防军之一队在沈阳西北侧北大营附近拆破我南满铁路。贸人听不清他诵读的内容，却记住了最后拉长声调的两句：凡妨碍我军行动者一律格杀勿论。通过城门洞，贸人遇到盘查，盘查虽不严密，但他的神态却引起宪兵的怀疑。他平阔的额头淌满汗水，一件深灰色汗衫几乎踏湿在背。宪兵警觉地看着他，命他抬手，全身上下摸了个遍。抬手的刹那，贸人无意间瞥见自己的左手背上有一块黑褐色污渍，汗毛孔不禁炸开。假借抬手揩汗，用指尖按住袖管，将半个手背遮住。搜完身，贸人仍张臂站着，宪兵抬枪杵他的胳膊，嘴里喝喊一声。贸人不懂，一旁的翻译说：把手心亮出来。贸人垂下胳膊，手微微抖着，握成拳，先是吞在袖筒，而后猜拳一样将手心亮出，手心里汪着一层细汗，细嫩的连块茧子都没有。走到一家商铺门口，贸人再也迈不开步子，停在那儿歇气。听见两个中年男人唠嗑，其中一位说：
2: 抓人呢，听说那个福佑街上发现了两具日本子的那个尸体。
4: 是吗？哪位好汉干的？
2: 还不是警察。
0: 贸人身子一抖，用手杵了一下门廊，迈开脚步磕磕绊绊走起来。经过仁义巷，他本想拐进一户人家，想到自己身上的麻烦，决定还是先回住处。进了屋门，随手将褂子扔在椅背上，稍一愣神，又将褂子抓在手里，袖口袄襟来回倒腾，这才看清褂子的肩背处沾了星星点点的血污，不由长叹一声。想到这褂子幸亏深灰颜色，又被汗水濡湿，若是穿了显眼的白色，今天的麻烦可就大了。此时苏半田从门外进来，一愣问：
5: 你咋回来了？
0: 贸人抬着一张水渍淋淋的脸，愣了半晌，道：
5: 没能上了火车。
2: 咋回事？没买上票？
5: 人太多，抢不上去。
2: 那个贸易呢？
5: 贸易走了，他上火车走了。
0: 苏半田这才感到如释重负，随即觉察到贸人的神色异样，盯紧他看。贸人躲开父亲的目光，继续埋头在水盆里洗脸。苏半田倒背手， 在屋子里乱转，

0: 豆瓣年刚想开口说点什么，却见虚掩的门被推开，一张女人的脸探进来，女人一脸慌乱，急促的叫：“
1: 某人，某人呢？”
0: 看到苏半田，嘴角一牵，大声招呼：“
1: 苏掌柜在呀。”
0: 这女人苏半田认识，是和公司常有业务往来的批发商王善义的老婆。刚想同女人说句话，贸人却将女人拽到门外，二人悄声说着什么。从神态来看，女人似有指责之意，贸人神情更显慌乱。苏半田的心不由往下一沉，刚想出去问问事由，见贸人匆促回来，闷声对他说：“
2: 啊，爹，我有事，先出去一下。”
0: 苏半田追至门外，站在亮晃晃的太阳底下，皱眉叫道：“
3: 哎呀，贸人，这个时候了，你还出去瞎跑啥呀？哎，贸人。”
0: 王善义的老婆一路上嘴都没闲着，话里的意思全然把贸人当成了一个行事不端的小人。贸人无疑应对，经过一条街口，见巷子里聚拢大批宪兵，这才想到这里便是福佑街，贸易射杀宪兵的地方，一颗心完全没了着落。临近家门，王善义老婆忽然从背后将他捉住，小声说：“
1: 哎，赶紧把人从家里给我弄走。”
0: 贸人扬起胳膊，摆脱着妇人的纠缠，逃也似的冲进屋内。王善义老婆紧随其后，似是要将他驱赶，但屋内的情形一时也令他说不出什么狠话。贸人的到来完全出乎警察的预料，他先是惊讶地看着他，忽而翻转身子，半爬在床上，两手呈作揖状：“
4: 兄弟，你想想办法救救我吧。”
0: 贸人呆立在他面前，喉咙里咯咯作响，表情很是无奈：“
4: 我也想救你，可咋救啊？把你弄出去，出门你就会被抓，藏在这儿，宪兵说不定马上就会来搜查，恐怕会连累这一家人。”
0: 贸人的话还未说完，王善义老婆便哭闹起来，一屁股跌坐在地，抱住贸人的大腿哭丧似的：“
1: 你们赶紧给我走啊，我男人没在家，你们这是欺负我一个娘们儿啊。”
0: 一旁他的闺女也吓得哭嚎，警察铁青着脸在炕上挣扎，未及起来一头栽倒在地，闷声不吭，慢慢地向门口爬去。贸人顾不上理他，拥住哭闹的王善义老婆，嘴里一叠声地叫：“
4: 婶儿，婶儿，要是现在让他出去，他必死无疑。要不这样，婶儿，你带上孩子去外面亲戚家躲一躲，就当这里不是你家，即便被人发现也不会连累到你。”
0: 王善义老婆愣了一瞬，忽而警醒，指了哭闹，顺手拢几件衣物，话也不说，抱起孩子夺门而去。出门之际，听到贸人在他身后小声叫：“
4: 婶儿，你把门从外面帮我反锁上。”
0: 贸人定住心神，先来查看屋内情况。除了一间客厅和一间卧室，这座普通的民房，临门处还辟了一间耳房，里面堆满杂物。虽离正门很近，因没开窗户，藏身起来会更加隐蔽。他便把警察拖进耳房，反身将客厅和卧室的窗户全都关上，拉严窗帘。回头张望，发现警察躺过的地方，褥单上沾有斑斑血痕，赶忙过去，迅速扯掉褥单。再次环顾屋内，确认再无一处，这才喘了口气。愣怔之际，竖起耳朵回想方才门锁碰死的声音，仍不放心，过去拉了拉门环，听见门扉发出一声喧响，确认已从外面锁死。

0: 在他要下一个赌注，如若宪兵不搜查这里便好，但这种侥幸的概率在他的判断里约等于零。搜查到此处，只能靠关门闭户、家中无人的假象来应对。想到这儿，茂人便再次折身，将窗帘全部打开。如果想唱一出空城计，最好让对方将屋内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纷乱像一锅沸水，终于静息。茂人进了耳房，半卧的警察为他腾出块地方，小声说：
1: 兄弟，你也走吧，走到这一步，你也算仁至义尽了。
0: 茂人勾头坐着，不想与他说话，伸手抚弄藤箱里的一只狸猫。狸猫舒展身子，对茂人的抚摸非但没有敌意，反倒打起了呼噜。他的身前团着几只正在吃奶的猫仔。时间慢慢熬过，屋外传来的动静虽在意料之中，却觉得还是来得太快。等茂人学到门口，扒着门缝朝外面看，见几名宪兵从巷口涌入，一名宪兵把持在一户人家的门口，其他宪兵破门而入，将那户人家查抄完毕，几名宪兵慢腾腾出来。候在门口的那名宪兵此刻信马由缰，正朝这边踱步。茂人急忙闪身离开窗口，钻进耳房，掀起门帘一角，继续朝外窥看。除了砸踏的脚步声，还能听到屋里哇啦的低语，虽隔一段距离，却只有人此刻站在门外。门先是响了一记，接着便传来硬物冲砸的声音，停顿的间歇是一段令人窒息的沉寂。隐隐看到窗外有人影晃动，未等辨明形势，砰的一声脆响，碎玻璃纷纷迸溅在临窗的一张桌子上，烟黄色枪托在破洞处一闪又缩回，阳光豁然照进来，呈不规则形状，使一盆君子兰花开得有些不合时宜。茂人失手落了门帘，身后传来的动静让他彻底乱了方寸。玻璃的响声惊扰到那只哺乳的狸猫，跳出藤箱，因茂人挡在门口，便在耳房内乱窜，撞翻矮桌上的一只罐子，器皿落地的声响听来令人心悸。茂人顾不了许多，伸手将狸猫抓住，狸猫喵喵叫着在他怀里扑他，将他的手背挠出了血。稍有安静，茂人挑门帘再看，这一看不打紧，正好看到一张窄瘦梨黑的脸从窗口探入，额头被帽檐勒出的印记清晰可辨。因怕玻璃碴子割了脖梗，动作十分小心，给人一种怪异之感。那张脸正对耳房，显然听到里边传出的动静。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

0: 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帮忙线，红灯绿灯出林前，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进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坑，闭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自卫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 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三集，猫人贴墙站着，大口喘气。那只狸猫顺势挣脱他的束缚，窜了出去，在客厅闲庭信步，三窜两跳，从破开的窗洞跳到屋外。外面传来一阵怪异的笑声，狸猫随之发出一声惨叫。听到有人在大声问话，有人应答，嘈杂过后，静寂显得荒芜。藤箱内猫仔的骚动声以及身边警察的啜泣声令猫人坐卧不安。
11: 你哭啥？
10: 他负气地问。警察不答，用手捂脸。直到天完全黑下来，猫人才敢在屋内走动。警察仍待在耳房，伤口的疼痛与惊吓加之一整天粒米未进，使他很快晕厥了过去，却被猫人当成一种脱险后的放松。猫人也有些饿了，去厨房找到两根秋黄瓜，一疙瘩咸菜，其余半点残羹剩饭也没找到。米面油盐虽有，他却不会做饭，即便会做饭也不敢生火。将就着啃了一根黄瓜，仍觉得饥饿难耐，想到那警察总该让他吃点东西，不然这么凑合下去，腿伤不治要了他的命，营养的缺乏也会将他拖垮。猫人撤回耳房，唤了警察一声，不见回应，捅了捅他，仍旧没有回应。猫人心里一慌，伸手去他的鼻翼下试探，抬手拍打他的脸，犹似发泄般抽他的耳光。警察这才呻吟一声，慢慢醒转过来，气息微弱地说：
11: 渴。
10: 猫人为他舀来一碗水，将自己准备离开这里的打算如实讲了一遍。
11: 你还会回来吗？
10: 警察质疑。猫人敦促在地，负气般沉默。警察显然明白眼下的处境，虽又信誓旦旦地说：
11: 兄弟，给我两天时间，让我在这缓一缓，等我能走路，一准不再麻烦你。实在不行，你去顺风路108号我姐家，替我捎个口信，过两天他们肯定能从朝阳回来。
10: 猫人点头，小声嘀咕：
12: 我肯定会回来的，你不信任我呀？我要不想回来，当初就不会来了。
10: 说着起身去拉屋门，门岿然不动，这才想到从外面反锁。他攀上窗台，跳到屋外，从窗台上下来，碎玻璃扎了他的手，手掌上沾了一层腻乎乎的东西。抬手嗅嗅，嗅到一股血腥味，低头见皎白的月光下，狸猫的尸体横沉脚下，黑灰斑纹经月光浸染，仿如一堆乱絮。弯腰细看，这才发现狸猫的肚腹破开，肠子流了一地。猫人不由大吐，这才知道，若没有这只狸猫舍命相救，他唱的这出空城计，其实很难骗过宪兵。猫人从伙房找了些吃的，悄悄回到宿舍，想找一身替换衣服，不想苏半田正在宿舍等他。
13: 一整天了，你都去哪儿了呀？
10: 猫人一时想不出恰当的措辞。
13: 王山一家的找你干嘛呀？
10: 猫人随即编出一套谎话。
12: 哦，王山一不在家，他家里有点麻烦，找我帮忙弄弄。
13: 啥麻烦？
12: 账本，小孩弄乱了，让我帮忙整理整理。
13: 弄了一整天啊？
12: 嗯。
10: 对自己所遇之事，猫人不知该不该告诉父亲。回来的路上，他本打算去见一见父亲，省得他为自己担心，若有机会便对他讲一讲这一天来的经历，也好能替自己拿个主意。可现在见了父亲，猫人

0: 便横下一条心，决计要把这麻烦一人扛着。心里七上八下，偷偷瞄父亲一眼，见父亲一脸狐疑，四目相对，苏半田张了张嘴，想说什么，甩手走了。从窥伺的角度看，夜色中的帽人显得有些孤单，他腋下夹一个包裹，弓着腰身，瘦高的身影显出与年龄不相称的落魄与苍老，左顾右盼的样子像一只受惊的麋鹿。深夜的街巷一片死寂，被冒犯的城池一如一座巨大的坟场。走至仁义巷，冒人轻车熟路，三转两转来到王善一家门口，反窗入室的身影看上去像一个宵小之辈。
1: 你叫啥名字？
0: 将警察挪到卧室伺候他吃过饭，冒人这才有心同他闲聊几句。
2: 我叫宋华山。
1: 你们咋和宪兵干上了？
0: 黑暗中看不清宋华山的脸，只听从他嘴里发出的细微咀嚼声，咀嚼声停顿，宋华山的讲述带有一腔愤懑而悲壮的气概。
2: 早在上个月，不知咋的，我们总局局长黄显生便把我们商部一分局南市场分所的部分警察抽调了上去，变成了一个总队，大概2000来人，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条枪，每天操练射击，说是有重要任务，我也位列其中。打枪这种事儿，我喜欢呢，打小就喜欢打枪，可手笨，枪法老练不好。说实在的，像那种治安警，我早就干够了，整天除了从老百姓身上揩油，基本上没干过人事儿。炮声一响，我们接到命令，出城去迎战日本鬼子，支援北大营的守军。可刚出城，便遭到日本鬼子的阻击，只能退回城内，和他们打巷战。打巷战我们不吃亏，我们熟悉地形啊，一直坚持到天亮。可不知为啥，北大营的守军没和日本鬼子交火，我们等于孤军作战。王显生局长见城内要地都被日本鬼子占据，知道大势已去，这才下达了撤退命令。
1: 为啥不朝城外撤？跑来城里不等于自投罗网？
2: 别人是朝城外撤的，可我们和大部队走散了，我和高曙光两个人被困在了城内，其他地方又不熟，只能摸回南市场，想换身衣服藏起来。刚走到妇幼街，迎面遇到俩日本鬼子，也不知道他们打哪儿冒出来。现在想想，有可能他们事先入了城，潜伏下来，等炮声一响，换上军服，是做内应的。
0: 冒人哦一声，又问：“
1: 那高曙光呢？”
2: 死了，我亲眼见他被子弹射中脑袋，死得好惨。
0: 冒人忽地嘘了一声，竖起耳朵，听到窗户被人轻轻敲响，声音谨慎而刻意，响过两声，又出乎意外地停了下来。狭窄的空间内，滚动着两人粗重的呼吸声。静寂片刻，敲窗声又响，仍是显得小心翼翼，唯恐惊吓到他们似的。冒人光脚从炕上下来，炸着胆子摸索到客厅，碎玻璃硌着他的脚，使他的脚跟一翘一翘，慢慢掀开被风拂弄的窗帘，将脸探到窗户的破洞处，探头一看，吓得失足跌坐在地。窗口处一张脸正对着他，那人显然也被吓到，缩了缩头，小声喊：“
3: 敖猫人，是我，别怕。”
0: 猫人起身伏在窗口，等看清来人面相，这才带了哭腔叫一声：“
4: 爹，你咋会是你啊？”
0: 苏半田环顾左右，小声斥责：“
3: 哎呀，别废话了，赶紧把我弄进去。”
0: 苏半田毕竟老了，人也斯文惯了，翻窗入室的勾当做起来显得相当笨拙。 从窗台上下来，顾不得发泄心中的怨气，甩开茂人的搀扶，抓贼先抓赃般冲进卧室。在对茂人的跟踪中，苏半田想不出茂人会做出怎样出格的举动。他深知茂人胆子小，自小听话，斯文的像个姑娘。他首先猜测会不会是茂义闯了什么祸，不得不留在奉天瞒着他藏起来。跟踪到仁义巷，见茂人跳王善义家的窗户，虽想过茂人与王善义的老婆或有什么苟且之事，但苏半田动了这样的闪念，恨不得立马抽自己一个嘴巴。即便把他打死，他也不信自己的儿子会如此下作。听完茂人将事情讲了个大概，苏半田把持不住了，眼前的事实已超出他心里的承受能力，一言不发，拽着茂人瘫坐在客厅的一把椅子上，喘着气，攥紧茂人的手，唯恐他跑掉似的。
3: 你赶紧跟我回去啊，茂人啊，你这是想要你爹的命啊。
4: 爹，我不能走，他腿受伤了，我要走了他会死的。
0: 茂人拧着胳膊想将手从父亲的拉拽中抽出，却觉得父亲的手铁钳一样牢牢将他控制。
3: 哎呀，你就不想想你自个儿呀、啊、你不想活了，要是被新兵抓住了，你浑身的嘴都说不清楚，你这是作死了。你
0: 苏半田没说一句便恨铁不成钢地推搡茂人一下。从小到大，他还从未如此对待过自己的儿子。茂人放弃挣扎，身子松懈，知道如何辩解也难能将父亲说服，他便换一种口气对苏半田小以厉害。
4: 爹，那俩日本宪兵可是茂义打死的。
3: 你说啥啊？
0: 苏半田身子一颤，半仰着头呆住。黑暗中虽看不清他的脸，茂人却分明感受到从父亲身体里散发出的恐惧。他虽不忍惊吓父亲，却只能夸大语气，那想象出来的忌惮实则是他的借题发挥。
4: 爹，这警察如果落在新兵手里，保不准经受不住拷打把茂义供出来，到时候不光是茂义，还有我，还有在一发河都会受牵连，保全他就等于保全了咱们自个儿啊。
3: 他认识你们吗？啊，难不成你把咱们的底细都告诉他了？
0: 苏半田顿脚，心里害怕，仍心有不甘。
4: 他是警察，商埠一分区南市场分所的，到咱商店里去过，认识我，当然也认识你。
0: 茂人诡异地说着。苏半田总结出来的行商之道中有几种人不能招惹，只能奉迎，其中之一便是警察。他甚而将此训诫当作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成了一发和员工的名录。此刻苏半田已无心检讨自己观念上的得失，只被那巨大的恐惧腻个半死。他垂着花白的头颅，死死攥着茂人的手，此刻倒不像要将茂人挟持，而是向儿子发出了求助。茂人乘势攀住他的肩膀安慰道，
4: 爹，咱们都是中国人，不能见死不救，打小您就训导我忠厚之人，多行仁义之事。
0: 此刻在卧室里的宋华山放声说了一句，
5: 放心好了，即便我被日本人抓住也不会供你们出来，恩将仇报，我宋某人还不至于那么下作。
0: 茂人沉默，想到方才自己所说的话都被宋华山听到，脸上不由一阵滚烫。苏半田也陷入沉默，心里却不免怨怼，他真想回他一句，你少在这啰嗦，却开不了口，只颤声问茂人，
3: 茂义真的走了？
4: 真的走了。
0: 两天时间未到，贸然偷偷去了一趟顺风路108号，见那里屋门紧。

0: 宋华山所说的姐姐姐夫显然还没回来，跟邻居打听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只是顺便摸清这家人的底细。末了托邻居烧一张字条说，
1: 那家人回来赶紧让他们来见我，就说他小舅子有麻烦，去晚了恐怕会出大事。
0: 宋华山的身体却违背了他的意志，先前的承诺自然不能作数。他本是说给他两天时间，但两天过后他的身体却每况愈下，时而发高烧，浑身淌热汗，时打摆子，即便盖上两床棉被也冷得打颤。昏睡不醒的宋华山此时陷入持续的噩梦，嘴里不时发出连连的惊呼，
2: 打死他，快跑。
0: 九月下旬的天气气温已转凉，屋子里却散发出一股臭味，起初以为是久不开窗的缘故，什么东西发了霉，即便晚上开了窗户那味道也挥之不去，霉味散尽，腐肉的恶臭更为难当。某人找不出味道的来源，只能嗅着鼻子在屋内四处探查，走到耳房忽地想起那没了母亲的猫仔，急忙俯身去看，见三只猫仔已死掉一只，尸体遭兄妹践踏，境况惨不忍睹。那活下来的猫仔饿得都叫不出声了，只将冒人伸过去的手当成他们走失回归的母亲争相吸吮。冒人暗自谴责自己，从厨房端来清水，用手掬着撬开猫仔的嘴，将水灌进去，又找到半块面饼，将饼子嚼成饼泥涂在指尖上喂给猫仔，草草将猫的尸体掩埋，那味道仍挥之不去。听到苍蝇的嗡嗡声从宋华山那里传过来，他裸露的腿部这才引起冒人的注意。小心将捆扎伤口的布带解开，冒人不由叫了一声，见宋华山的大腿呈青紫色，斑斑血污处抱起一层硬垢，子弹打穿的地方皮肉外翻，大部分已溃烂，紫红的腐肉看上去好似一朵狰狞的芍药，伤口正中躺着黄色浓汁，伸手按按，中掌部位发面馒头般暄软，黄脓流淌濡湿大半个床褥。冒人深知若不施救，宋华山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他坐在他身边发着呆，最后用毛巾蘸了清水将伤口周围擦拭干净，这才义无反顾地翻窗出了屋门。走在街上的冒人是有些奇怪的，路人看他并不为他脸上的幽戚感到好奇，而是为他怀中的猫仔感到奇异。猫仔团于他的臂弯，黄斑绒毛被秋天的阳光浮照，安抚了所有路人的眼睛。想起这人心惶惶的乱世，还有人抱着宠物如此坦荡地游走在街上，不禁哑然失笑，心里想到，看来这日子该咋过还得咋过。冒人将猫仔抱给父亲时，苏半田并非有意责怪，只是真的感到厌烦。
3: 你说你这个孩子呀，还有心思弄这个。
0: 冒人给猫仔搭了窝，又弄了些吃的，随口对苏半田讲起狸猫舍命相救的故事，说，
1: 这算是托孤救伤，爹你可要帮我照顾好他们。
0: 苏半年一脸忧愤，
3: 我能照顾好你就不错了。哎，
0: 冒人看上去心情还算不错，等他讲起宋华山的伤情，大大出乎了苏半田的预料，还未等他咋呼，冒人便笑着安慰他道，
1: 爹你不用担心，我都安排好了。
3: 安排好了？
1: 嗯，
0: 冒人说，这才将

0: 已去过圣经师医院找朋友丁仪帮忙的事儿，如此这般讲了出来。苏半田长舒一口气，仍忧心忡忡地说道：
1: 那就好，只是这个麻烦啥时候有个了啊？
0: 草草吃罢晚饭，苏半田心里仍不安生，想借归拢账目平复一下心内的焦虑，坐在桌前将账簿摊开，算珠拨来弄去，却很难将以往清清如水的账目理顺。算珠的磕碰声中恍然听到水滴溅落的声响，可窗一看，见外面竟然下起雨来，秋雨敲打屋瓦，起初疏落，后又骤急，不由得更觉忧心。恰在此刻有人敲门，苏半田以为冒人回来了，急忙开门去迎，却见伙计小三子站在门口说有人找。小三子身后站了两个陌生人，不等苏半田有所反应，陌生人已闯进屋内，卸掉雨披，见着一男一女。男人在屋子里转着，目光傲慢而警觉，女人一脸焦虑。那男人问：是你给我们留了字条？苏半田顿然猛醒，连声说：
1: 不是，是我儿子。
0: 有啥事啊？神神叨叨的。苏半田这才想起印证对方身份。男人自我介绍：我叫张凡莲，宋华山是我小舅子。他到底出啥事了？苏半田感叹：
1: 哎呀，你可来了呀。哎呀，
0: 话音未落，女人扑过来问：
2: 我兄弟到底出啥事了啊？他现在在哪儿呢？
0: 手术台有两张八仙桌拼接起来，一张腿高，一张腿低，腿低的那张垫了几块砖头，之所以未在炕上实施手术，是因灯泡悬挂的位置无法牵引到炕的上方，因考虑到聚光的缘故，又怕被人发现，丁仪便用报纸折了一个灯罩罩在灯头上，即便如此灯光仍显昏暗，窗户遮得严严实实，外面虽下着雨，屋内却闷热异常。手术还未开始，刘仲明医生已是热汗淋漓，丁仪弯腰站在他身旁做着辅助工作，虽显笨拙，起码熟悉手术应有的程序，知道器械的名称，而不会像冒人这样站在灯光之外，只会用毛巾替二人擦拭额头的汗水。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

0: 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5: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5: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7: 你好，您的快递。
8: 好的，谢谢。
9: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女儿，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1: 好看。
12: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3: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想问一下，过去这几分钟有多少人在跟着歌曲唱呢？红橙黄绿蓝，五彩的欧若拉，爱就在心中，相信就会存在。这首歌曲来自于2004年的张韶涵《欧若拉》，作词舒丽，作曲李天龙，编曲李少淳。平时总感觉自己播过很多歌曲，但是也总有些歌曲可能会在一段时间甚至于十几年里被我给忘掉，直到某一天想做一个主题，有听友推荐，哎，对，那首歌是关于这个主题的，于是那首歌终于出现了，张韶涵的《欧若拉》居然是咱节目第一次播放它。而这一次是因为要做一期关于极光的节目，听友们在众筹歌单，有朋友推荐欧若拉，就是唱的极光呀。今天这半个小时我要跟你说一道光，这道光它就是极光。现在你也可以打开微博看到我正要念的这一条6月17号晚上9:56发的微博，我说去年冬天帮朋友做的书写了一篇推荐序，因为这篇序对极光燃起了兴趣，那是说2020年一定要找一个地方看一次极光，然后2020年就变成了现在。

这样，如今不说去看极光，连出北京都是奢望。但是世界越混乱，生活越艰难，心里越要有光。许一个心愿放在这儿吧，希望今年正经的回一次家，认真的陪老人几天，去一趟海边，哪儿的海都行，不挑，看一次极光，哪儿的极光都行，不挑。哦，三个了，那就随便吧，不挑，反正至少要回一次家。至于极光，如果实在看不成，那就先在看见你心里就有了光这本书里看看吧。最后希望世界和平，大家都好好的。如刚才微博里说的，去年冬天给一本书写了一篇推荐序，因此也对极光燃起了兴趣，稍后先跟你念一念我给这本书写的推荐序。你也可以在我的微博找到6月17号发的这一条，就着极光的图片来听这些关于极光的歌曲。这半个小时节目主题叫做看见你心里就有了光，也但愿你听见我此刻眼前也有了光，有一道北极光。

您的老歌挖掘机再次开启，这样一首歌曲会不会被你收进歌单里？莫文蔚的《北极光》，而这首歌你更熟悉的是《盛夏的果实》。这首歌可以说是《盛夏的果实》的粤语版，由黄伟文填词的版本，而原曲来自于日本歌手 UA 所演唱的《水色》。简而言之，原版是 UA 的《水色》，之后是普通话版本的《盛夏的果实》，再之后是粤语版的《北极光》。这半个小时我们也在说极光，因为最近在读一本书，一本关于极光的书，希望书里的这道光可以驱散心中的那抹慌。我也说岁月不再静好的时候，心里更要有光，但愿此刻这串声音可以让你感到眼前有道光。道光说 Excuse me, 有什么事儿吗？之所以突然间说到极光，是因为给朋友的书写的序，终于看到了实体的书，然后在这本书当中有好多好多关于极光的图片。这本书是在去年冬天我拿到书稿然后来写序，我想把这篇序言念出来，你就知道我跟极光有着怎么样的一些关联了。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看见你心里就有了光》，换一个音乐，然后给你念这篇我为书写的推荐序。

段时间想辞职的冲动特别强烈，如今的工作是我儿时的梦想，说了近15年之后也依旧还深爱着这只话筒。但是昼伏夜出，全年无休，所有国家法定节假日都法定和我无关，累不累暂且不论，最可怕的是没时间喘息，没时间充电，特别害怕哪天突然就变成了没有感情不会思考的说话机器，说着各种款式正确又漂亮的废话。还有说一起出去透透气吧，把今年的年假全花了，冬天或者是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或者是去更冷的地方。他说最近正在做一本关于极光的书，对这道光有点痴迷，然后我就开始在网上一通乱搜，那是我那段时间工作之余最大的生活动力。在度娘家瞎逛了一周多以后，发现极光好像离我更遥远了，不飞上几十个小时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去看极光的，好不容易飞过去了还不一定能看到，就算看到，极光一晚上只营业4个小时，绝不加班。有天加完班到家，收到好友发来的书稿，他兴奋地说，我觉得你可以给这本书写个序。那天晚上洗漱完以后，没有再像之前几天那样去网上搜各种看极光的攻略，而是打开了您眼前的这本书。我知道这是一本关于极光的书，但我一直以为是一本配图的游记，比如某年某月某一天，我在某地看见极光的脸，这让我想起巴拉巴拉。我错了，彻头彻尾的错了。整本书里没有一滴关于诗和远方的鸡汤，而是满满的干货和干粮。如您所料，在书里能看到很多世界各地的极光美图，但这不是这本书的全部。它是一本极光摄影集，更是一本关于极光的知识宝典。去哪儿看，什么时间看，用什么姿势看，琳娜都实力地帮您探过路了。甚至极光的成因和故事，以及和中国的关系，书里都有详细的记录。而这篇序也记录了我今年年假的再度覆灭，10天年假全部用在了工作上。好友早已飞去热带的马尔代夫游泳，交稿的这一天，北京的初雪刚化完，他在印度洋的蔚蓝里继续加班。嗯，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

0: 耳边的这段音乐叫做《极光》，来自于演员歌手郭娇明的演奏。这样的音乐像不像是一道极光在眼前闪现的？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看到好多好多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极光，我也在想象那样的生活，走遍世界各地，看了各式各样的极光，还用镜头把极光记录下来，然后写上关于极光的那些故事以及一些攻略。那样的生活是我所羡慕的，我猜也是你所羡慕的。有可能我们今年、明年、后年都没法有机会出去看看极光，那就在书里先看一看，也许某一个冬天机会到来，我们可以带上这样的一本书，坐上飞机到远方，实地感受极光在眼前晃动着。我记得以前看过一部电影，电影叫什么名字我记不清了，我也根据我记的情节搜了半天，还是没能够找出那部电影的名字。电影当中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当极光闪现的时候，在某一个地方接通某一部电话，就可以和过去的他，你重要的他来一场通话。那是一部科幻电影，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就记得极光可以让我们和我们深爱但是又没法相见的他们跨越时空的来一场对话。世界那么大，我们想去看看，但是如今岁月不再静好，我们只能在内心保持那一道光，它不要熄灭，保持希望，保持光亮，让我们可以继续微笑着往前走。这半个小时节目主题关于极光，叫做看见你心里就有了光。这也是一本书的名字，我的一位朋友做的书，我写了一篇序，也是刚才念的那一段文字。你也可以在微博上面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寺志，看看我刚念的完整文字以及配上的那一系列李娜在世界各地拍摄的极光的图片。岁月不再静好的时候，心里更要有光，不管你身处何处。
1: So many nights I'd sit by my window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4: 水脏了用什么洗？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本善。
8: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9: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命运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 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李健这位歌手你很熟悉，但是李健唱过的这首歌曲以及参与过的这张专辑也许你不太熟悉。这是2017年的宋词集一，由高琪发起的一张专辑，这首歌由高琪谱曲，苏轼填词，对，是苏轼的词。这首歌曲这首诗词叫做《临江仙·夜归临皋》，由李健和幻影工厂童声合唱团所演唱的。在这首歌当中，李健像是一个领唱的大哥哥，跟一群小朋友一起将这样的一位宋朝最伟大的文学家苏轼的作品给唱了出来。夜饮东坡请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盈盈，夜阑风静胡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样的一首词作是苏轼谪居黄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北黄冈的时候写的，而当中的这个东坡就是大家熟悉的东坡肘子、东坡肉的这个东坡，在家旁边有一个坡，取名叫做东坡，然后自己种种菜，过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这种生活。有一天外出喝高了，回家敲门，你开门呀，结果没人开门，所以索性就在江边听一听江水的声音，然后想一想自己此刻的人生，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你要说在这样的作品当中苏轼已经完全开悟，我不是特别的赞同，而是他觉得也许此生就是要不停地动荡动荡动荡，去很多地方，每一个地方待一阵子，也不知道接下来又会给我安一个什么罪名，又会经历什么事儿。但是呢，就像一叶小舟那样子，我就在江海当中，但依旧要坚强的、乐观的活着。苏轼是一个绝对的乐观主义者，在任何情境底下都保持着他的这种品性。还有一样最最最重要的品性，就是我们有时候在说到某一些大家的时候，不得不说请大家把作品和人品分开来看，可是苏轼就是一个你可以把作品人品混为一谈的人，因为作品非常优秀，人品同样优秀，他一辈子都是一个清白的好人，明辨是非，敢言敢为，看到百姓们受苦的时候，就算是我不能够上书，我也写诗，我也写词，就算是已经因为这些动作尝过一些苦头，我还要做，因为我忍不下去，我就是这样一个暴脾气直性子，怎么着。最近在重读苏轼，他不停地被贬啊，被折呀，走好多好多地方，他的朋友圈当中好多好友都把他给删了，所以后来想，那随意咯，反正没几个好友，留下的都是真朋友真哥们儿，所以我想发什么发什么。就像我前些日子在我们的超话里发的这样的一首诗，好喜欢的苏轼的诗，殷勤朝暮几回心，以向虚空复此身，初本无心归意好，白云还似望云人。我们没有必要逐字逐句去翻译在写什么内容，这样就破坏了这些诗和词的意境。也可以想象有一个本身正直又有着同理心希望世界美好的人，却因为可能自己和那样的一个时代有一些格格不入，总是过得颠沛流离，可是还好啊，他有诗，他有词，他有酒，他还有堂堂正正的人格。而提到苏轼的作品所编成的歌曲，我猜各位最熟悉的肯定是这一首，所以咱们还是要听一听。这首歌原唱是1983年的邓丽君。

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样的词句恐怕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被苏轼的词林鸿志谱曲之后变成的歌，而这版来自于2013年王菀之的翻唱。这样的一首词作会让我们提到一个人，那就是苏轼的弟弟苏辙。你可以说苏轼是一个宠弟狂魔，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和梵高有一些相像，都是和弟弟的情感非常的深。而很多方面呢，弟弟的所谓情商好像要高那么一点点，比方说苏辙的官场情商就显然要高于苏轼。苏轼就是那种反正我就得表达，我觉得看到百姓们受苦了，这事儿做不对我就得说，虽然说我知道一说了可能会有牢狱之灾。之所以提到这样的一首歌，这样的一首词，就要说苏辙，是因为这正是有一年中秋，想念弟弟，但是暂时无法相见，于是写下了这样的千古名篇。还有，如果你读苏轼的传记，读到他们一家人在母亲去世以后，从四川到河南，从梅州到汴州，这样的一个过程，会觉得好像是在开启一段全新的征程，接下来人生好像就是在官场上可以有所作为，可以改变很多，影响很多。再想想接下来他要去面对的这些人生的各种起伏颠簸，会有点担心，有点心疼。虽然说他是一位千古名家，我们只是凡夫俗子，但是也许内心还是有个声音说，别去别去，那儿不适合你。再有就是后来送父亲魂归故里之后，将很多事儿处理妥当，再离开四川梅州的时候，你会想好像这就是他此生最后一次回故乡，以后的人生就是不停的动荡，被贬到这个地方，被擢到那个地方，有了这个罪状那个名目，反正就是不停的动荡。但就是这般动荡的人生，他还可以保持那么的乐观，所以会有那么多人那么喜欢苏轼呢，不单是由于他的作品，可能也由于这样的一个人所折射出的我们中国人的那种特有的乐观、豁达、积极。苏轼的这一切遭遇，也许都必须得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各位也很熟悉的王安石。也许小时候你背过《春风自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在我个人看来哈，也许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为官者，但他又不是一个坏人，他没有为非作歹，他只是希望一切更好，只是由于认知或者别的什么原因导致一系列问题出现，甚至导致了苏轼各种各样的动荡和起伏的出现。当你感觉现实颠簸的时候，读一读历史，读一读传记，你会发现人生也许有时候不那么温柔，但这样的不温柔不是针对你的，每一个人像我等凡夫俗子，又或者像他们这样的大家都是如此，人生千古以来都是公平的。那就愿你能够遇到那一个给你温柔的人和地方，甚至有可能是一串声音让你感到安全。

好温柔的温柔，好温柔的恰似你的温柔。这样的一首歌曲原创者其实不是各位熟悉的蔡琴或者是邓丽君，而是1979年的潘安邦。这版来自于欧瑞强的翻唱恰似你的温柔。可否想象这样的一首作品是一个高中生写的？你上高中的时候写的是什么呢？可能是应试作文，但是梁鸿志先生在上高中的时候已经写下这样的歌曲了。这半个小时两位主角，一位是前面说的苏轼，而另一位则是给但愿人长久谱上曲子的梁鸿志。刚刚这样的一首各位熟悉的恰似你的温柔，就是来自于梁鸿志先生作词和作曲的歌曲。苏轼的一生活得很干净很清爽，梁鸿志先生也是如此。如果还不太了解这一位音乐人，推荐各位可以搜一搜，你会发现你一定听过他的创作，甚至于他的演唱。今天最后一曲依旧是梁鸿志先生所创作的歌曲，叫做《抉择》，原唱依旧来自于1979年，不过这一次原唱者是蔡琴，这版翻唱来自于南方二重唱。今天就是这样，今天有你真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情更亲，心更近。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精准服务加持，助企纾困解难，莲花山创业创新产业园赋能企业转型升级。我市部署城市文明和城市管理重点工作。万瑶乡秸秆换肥，激活乡村绿色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浙台记者毛军报道。近年来，莲花山创业创新产业园在江山经济开发区及开投集团的指导下，全心全力为企业发展、项目建设纾困解难。目前园区入驻企业30家，整体出租率达75%，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近日，位于江山经济开发区莲花山创业创新产业园的江山市新锐塑胶有限公司的生产线不停吞进 PVC 粒子，经过注塑、成型、检测、组装等工序，一个个不同规格的 PVC 集水球阀管件产品陆续下线。一旁，工人们正在为产品贴上标签、打包封装。江山市新锐塑胶有限公司负责人毛一飞。
9: 产品主要做 PVC 制品上，球阀、给水，还有那个鱼缸配件上这些制品，然后后面的话还有养殖业、种植这块上，品类的话有几百种吧。
8: 新锐公司是一家有着20多年塑胶制品生产经验的企业，于2024年6月从江鹤公路旁搬进由市开投集团打造的莲花山创业创新产业园，扩大再生产。原先企业仅从事 PVC 粒子生产，业态单一，规模偏小，只有5-6名员工。借着搬迁的契机，企业顺势抢抓发展机遇，从原材料生产向 PVC 制品深加工转型。企业如今已拥有30多条标准化生产线。新锐公司负责人毛一飞。
9: 这块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面积用的多，然后还有设备补贴，去年是销售额大概在2000万左右，今年准备继续努力上3000万嘛。
8: 莲花山创业创新产业园占地面积246亩，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目前入驻企业30家，整体出租率达75%。 近年来，产业园在江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开投集团的努力下，全心全力助企发展，为项目建设纾困解难。江山市汇丰牧业有限公司是2025年年底响应政府号召，从贺村镇石寨里搬入产业园的新企业，从事木制品生产和销售。记者走进汇丰公司，看到这里正在进行设备安装、管线调试、电力配套等施工，全力冲刺投产。江山市汇丰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何少平：
6: 在搬迁当中的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在外面的话呢要装置设备啊，碰到了我们地下埋有燃气管道，在园区的领导的话呢跟我们那个双方协调，能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帮我们解决，实现了一个高效、一个快速，给了我们搬迁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便利。
8: 记者注意到，每家入驻企业的墙上都贴有覆网格牌，实施网格化管理和一站式服务。企业可以通过牌子上的二维码，直接将相关诉求传达给园区专属管家，实现诉求马上提、问题马上办、闭环全落实。莲花山智能家居小微园运营副总经理方新宇：
10: 作为园区的一个运营方，一方面是在开拓集团的指导下给企业提供服务啊。第一个是基础服务，包括我们的一个安保、保洁、工程以及一个安全生产的一个服务。那同时还有一些行政类的一个事务代办、相关部门的一个对接以及一些工程啊、装修类的一个协调啊。那第二大类呢，是我们会给园区的企业提供一些特色的一些企业服务。那还有包括其他的，还有一些这些招工的服务啊、项目申报的一些服务等等，还有一些安全生产的一个诊断。
7: 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5月13号下午，我市召开2026年城市文明和城市管理工作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通报当前城市文明和城市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系统部署城市精细化管理及常态长效建设等重点工作任务。会议指出，我市已全面进入城市文明建设常态长效新阶段，要牢固树立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和全域理念，持续巩固现有工作成果，推动城市文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常态落实五定管理制度，聚焦农贸市场、公园广场、背街小巷等人流密集区域，加强环境秩序管理，提升基础设施维护，开展文明行为劝导，做到问题即查即改、举一反三。要树牢为民惠民靠民的理念，抓实网格治理，健全全域化巡查管控体系，延伸管理触角，拓宽覆盖范围，将各类街巷小区边角区域全面纳入管理，实现不留盲区、不露死角。要压实责任，凝聚合力，部门街道各司其职，联动配合，协同发力，坚持文明执法、柔性治理，推动城市文明建设常态长效、久久为功。会上，相关领导就城市环境整治、常态长效管理等工作做专项安排部署。会前，相关领导前往社区、菜市场等场所开展实地调研走访，并现场交办相关事项。
8: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作为我市2026年城乡焕新工程建设项目，江山市状元里老旧小区综合服务中心四月初开工建设，目前项目进展顺利。连日来，江山市状元里老旧小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现场，挖掘机、渣土车等大型机械作业声轰鸣，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石方破除、边坡喷浆等作业，现场呈现一派繁忙施工景象。诚兴置业有限公司工程科毛元博：
11: 目前是处于基础开挖阶段，我们从开工到现在已经累计运出土方、石方大概3000余方，然后我们目前在做这个石方破除和边坡喷浆的工程，边坡喷浆和土方外运已经累计完成90%以上，预计可能这一周之内就能完成，然后我们工程装机已经进场。
8: 状元里老旧小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总投资约6000万元，总用地面积6870平方米，将新建一栋地上5层、地下1层的综合楼，地下空间规划为停车库及设备用房，地上布局社区服务、综合服务、会议会务、快递驿站等多元功能空间， 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周边公共服务配套短板，打造集便民服务、社区治理、停车配套于一体的一站式社区服务综合体，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持续优化居住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毛元博，
11: 我预计是在6月中旬左右就可以完成所有的工程桩，在8月底可以完成地下室顶板浇筑，然后在12月初的话完成我们主体结构验收和这个二次结构进场施工，然后预计在2027年3月份的时候可以竣工验收。
7: 江山台记者徐肖尔、徐成尔报道。眼下正是油菜收割季，田间地头留下的秸秆如何处理也是个问题。近年来，在市乡两级人大代表的积极建言和推动下，宛窑乡探索试行秸秆换肥绿色循环模式。近日，记者来到宛窑乡府前村，看到村民们正忙着收割油菜，晒干的秸秆当场装车运走。这些秸秆将被集中送往村里的三阳开泰共辅工坊，在那里兑换成发酵好的羊粪有机肥。共辅工坊里机器轰鸣，工人们把回收的秸秆投进粉碎机。工坊负责人祝建才介绍，每年5月上旬是油菜集中收割期，工坊回收秸秆后经粉碎，再配入药渣和玉米粒，加水搅拌发酵后，就成了1000多头胡杨9个多月的口粮。如今农户既可以自己送秸秆到场登记，也可以预约上门装车，一条龙服务让收集难题迎刃而解。三阳开泰共辅工坊负责人祝建才，
12: 这个羊你混了一次这个秸秆，就对我们就可以收这个秸秆了，每年差不多收了个1000多吨左右。
7: 秸秆进圈，羊粪出栏，工坊每年产生200多吨羊粪，经过2个月无氧发酵变成疏松肥沃的有机肥。按照一亩秸秆换4包羊粪约200斤的标准，农户凭秸秆回收记录就能免费兑换。祝建才，
12: 羊粪种那个蔬菜很好吃，那农户们里面不用那个收秸秆，我们那也省了很多钱啊，给来互换互利。
7: 此外，工坊每年还向村集体缴纳租金，充实了村级集体经济。租金加上秸秆循环带来的结本增效，共同构成共富工坊的收益底色。农户省了肥料钱，羊场省了饲料钱，村集体多了租金收入。宛窑乡人大代表江良龙，
13: 我们村这连续2、3年为了方便农户秸秆换羊粪的这个体制，经过村两委大家的一致同意，调查每户种多少，有次到他们家一户一户的排查上来，我们村今年总共有380多亩那个油菜种植的农户。
7: 一车秸秆进，一袋羊粪出，这场绿色交换让宛窑乡走出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赢的新路子。
8: 江城台记者郑家豪报道，5月11号晚，警保联动安全同行江山市交通安全宣传和电动自行车保险扩面活动在宛窑乡凤凰村举行，吸引150余名村民到场参与。活动现场依次开展反诈知识宣讲、民生保险普及和道路交通安全宣教。工作人员结合典型案例剖析电动自行车骑行陋习与事故危害，同步讲解电动自行车参保流程、保障范围及理赔相关知识。活动尾声还组织村民前往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点，统一张贴反光标识，实施亮尾工程。整场宣讲内容贴近乡村生活，实用性十足。村民接讲法，
13: 今年大家都是骑车要戴好帽，不要这个闯红灯，不要这个逆向，最好是每个骑电瓶车都交上保险的。
8: 市交通管理大队大西滩中队民警毛顺峰，
14: 近年来涉电动自行车的事故高发，伤亡率高，但依靠交警的处罚和劝导，难以从根本上提升群众的安全意识和风险抵御能力，因此我们既要做好宣传警示治标，更要探索长效保障治本，让群众在思想上受警示，在经济上有保障，真正实现宣传入心，知法守法，保险兜底。
7: 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随着气温持续攀升，江山水果市场迎来夏季消费热潮，西瓜、榴莲、荔枝等时令鲜果集中上市，品种丰富，价格亲民，成为市民消暑佳品。5月11号， 记者走进江山农贸城果品交易区及市区连锁水果店，了解到当前夏令水果销量稳步增长。在农贸城果品交易区，各摊位瓜果飘香，西瓜堆积如山，荔枝、榴莲、凤梨等热带水果整齐摆放，前来采购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何晶晶：
15: 西瓜的话夏天不是会比较解渴吗？然后现在荔枝不是刚上市吗？在凤梨本身我就比较喜欢吃的。
7: 经营户周小华告诉记者，当下正值荔枝、榴莲的最佳赏味期，新鲜度高，口感出众，市场走货速度较快。相较于上市初期，各类主流鲜果价格已有明显回落，性价比大幅提升。经营户周小华：
16: 就是卖多了嘛，现在主要是榴莲啊、山竹啊，这样这种荔枝啊，这桃子类啊、葡萄类啊、杨梅类啊，后续嘛，你这样慢慢的葡萄大量上市，咱们农家的桃子、荔枝，咱们西瓜，就这样山竹的，这基本上都陆续跟上来，价格还要掉下来。
7: 在市区环城西路一家连锁水果店内，各类时令鲜果摆放于门店显眼位置，重点推介。平价西瓜直接陈列在门店入口招揽客流，不少市民趁鲜果平价集中采购。市民朱晶晶：
17: 买点荔枝，因为现在荔枝是当季的，水分比较足，比较好吃，而且感觉比较实惠，今年的价格又比较低。
7: 据了解，目前本地地产鲜果与外地优质货源同步大批量供货，水果供应链充足稳定，流通渠道顺畅高效，这是今夏鲜果价格平稳亲民、销量持续上涨的主要原因。后续各类夏秋时令水果将陆续上市，市民的夏日水果餐桌将愈发丰富多彩。
8: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7: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

0: 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2: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3: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
6: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7: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8: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9: 是先有鸟，
8: 是先有蛋。
9: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8: 为什么？
9: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1: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2: 节目开始，先来听到这首歌曲，带着浓浓的旅行风格，来自许巍带来的摇滚《坐看云起》。

播音是小光。黄河在内蒙古托克托做出一次超过90度的大拐弯之后，转而奔腾向南，一头扎进了晋陕交界的连绵峡谷当中，气势磅礴，野性十足。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黄色峡谷，它为黄河注入了56%的泥沙。除此之外，它还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呢？在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

一条翻滚的大河，一挂怒吼的瀑布，轰隆隆的声响，撼天动地。相信这是每个中国人都万分熟悉的一幅画面。那条河就是黄河，而那挂瀑布就是壶口瀑布。大禹治水遇险，大禹的妻子为救夫而飞身挡下落下的巨石，大禹得救，而他的妻子却作画成了黄河岸边的一座山峰。这就是我所熟悉的黄河，一段陪伴我长大的民间传说。以上这幅堪称经典的黄河画面来自于这样一个峡谷，黄河净闪大峡谷。作为民族魂标志的壶口瀑布就在这条峡谷内，作为母亲河标志的母亲峰也在这条峡谷内。黄河所见证的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繁衍史，不管他愿不愿意，有了文化传承的中国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情感宣泄在黄河的身上。

首歌曲来自于李娜，叫做《黄河的渡过》。可能朋友们现在在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心里面会涌现出很多很多关于十几年前的回忆吧。黄河给我们的就是一种沉淀。

一种历史的浑厚。黄河净闪大峡谷北起鄂尔多斯高原，南至河津玉门口，全长达700余公里，贯穿了27个县市。这是在地球板块运动与地表流水冲刷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道地质景观，仿佛得了地脉之先一般，将最典型的黄河风貌集于一身。沿黄河沿线，这些最独特的黄河风貌还隐藏在当地的民歌以及民间音乐当中，比如刨洋芋、赶集、三十里铺、一根扁担等等，都是大家所熟知的黄河净闪地区的民歌优秀作品。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曲子是改编的交响乐版本的一根

朋友们能否听出，在这动人的旋律当中，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晋陕民歌《一根扁担》。这里四季摄魂，处处动魄，春回黄河流冰，似万马奔腾；夏归黄河接底，如惊涛骇浪；秋至黄河地啼，如洪钟大鼓；冬后黄河凌汛，马上山舞银蛇。然而在黄河里，原始和野性还只是晋陕峡谷的一面。从高处远眺百余米深的峡谷，黄河如黄鳞般的从天际飘来，河面上掀起的白色浪花仿佛点缀在丝带间的串串珠玉。有时候我们只需要安静的听音乐，安静的欣赏风景，将自己的心迷失在世界的远方。这里依然是音乐风情之旅，我是小光，让你抱着地球听音乐。今天我们沿着黄河沿线去探访黄河沿线最独具黄河风貌的风景

昔曾经有一首《浪淘沙》来形容黄河，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波自风雅，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雄伟的黄河峡谷，原来也可以让人体验到如此的柔情。到了黄河，就不得不去看壮观的乾坤湾。黄河旁边有一座小村庄，名字叫做小城村。翻过这座村子村口的山包，壮观的乾坤湾就展现在眼前。浑黄的黄河扭曲着，拐了一个近乎360度的急弯，峡谷中雾气霭霭，将黄河这条曲线衬托得更加优美。然而我们不仅仅要满足这近在咫尺的美景，沿着这道曲线做一次徒步吧，目的就是和黄河峡谷底部的福义河村。我们先来听到 JS 组合带来这首《天空的颜色》。

别忘了天空本来的颜色。也许童年时期的天空的颜色永远都是那么的蔚蓝。黄河也许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而现在重回黄河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一种最触动心弦的感动。

剪纸艺术在黄土高原上并不罕见。在以前的日子当中，每到过年或者结婚嫁娶的时候，在纸窗户上全部都要贴上红色的代表喜庆的剪纸，而这些剪纸也正从某个意义上见证了黄土高坡在这些年来的不断变化和变迁。听到蔡琴渡口。

即使只是一个小渡口，它也能够见证一段时间内这个地区的无形的变迁。这是来自于蔡琴的《渡口》。在网上很多关于山西字口的游记当中，都会提及一位会唱三弦书的盲艺人，他的名字叫做张树元。在字口画石像的街口，有一副颇为醒目的招牌，白底黑字写着说唱古镇。大招牌的下面，一位失目的老汉正坐在小板凳上晒太阳，他就是张树元，也算是字口镇上的名人了。张树元底气十足，嗓门洪亮，那声音整条街上都听得非常清楚，根本不像是一位八旬老人所发出来的。据说老汉的身体非常好，吃饭的海碗连小伙子都撑起。而周围的居民似乎已经对街头三弦表演习以为常，该打手机的打手机，边骂

孩子的骂孩子，与张树元嘹亮的唱腔混杂在一起，飘散在从黄河上吹来的清风当中。从古至今，这些坐落在黄河沿线的小村庄，就在这些独具浓郁高原特色的歌声当中，慢慢地开始自己的时光旅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曲子，你一定之前非常熟悉，来自伊菲加尔《信天游》。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

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放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5: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9: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10: 真
7: 不错，
10: 真不错呀，这个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9: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1: 嘿，看着就敞亮。
12: 木楼大了，
13: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9: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6: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7: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8: 你太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6: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7: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
16: 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9: 谢谢你啊，好孩子。
1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2: 向左，
23: 向左，
2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3: 向右，向右，向右，
2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节目一开始，先来用你最快乐的心情开始一段流浪，来自韩红，流浪。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千户苗寨西江，它位于凯里的东南，从雷山路口折向东北，是凯里周围规模最大的苗寨，约有1000多户人家，所以被叫做千户苗寨。村寨前后青山绿水，环境优雅，田园风光与民族风情融为一体。这里是苗族的歌舞之乡，节日多，规模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西江实际上只是一个苗语的音译，意为苗族西氏支系居住的地方。这里集中了大约有1000多户人家，以千户苗寨而骄傲地吸引了四面八方好奇的目光。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西江苗族名字叫做鸡蒋，名时设鸡蒋司。其实这里的西江也是根据鸡蒋的谐音汉译。西江是苗族聚居人烟稠密的千户苗族大寨，它位于雷山县北面，离县城37公里，四周群山环抱，层峦叠嶂。一条小溪从雷公坪流来，穿寨而过，房前屋后是丛丛的翠竹和红枫的掩映，幢幢吊脚木楼依山而建，层层梯田顺着山势紧连云天。春天绿秧迎风摆，秋来金谷与山头。苗寨现在大概有1000多户，5300多人，8个自然村连成了一片，有侯、宋、李、杨、陈、唐、蒋、毛等等12个姓。

全寨以农业为主，兼营林业，男子勤劳耕作，妇女则能绣善织。房屋均是杉木结构，傍山依势而建，次第升高相连，有平房、楼房、半边吊脚楼房等样式，用青瓦或者杉木皮盖顶，基脚则用青石块、鹅卵石砌垒。木楼最大的五间一般为三间搭一相隔，全部都是三层小楼。如果你想看苗寨，体验最独特最醇厚的苗族风情，西江就一定是你一个不错的选择。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江心《春天》。

0: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9: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9: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0: 嗯，
9: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8: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1: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2: 今天是我生日啊。
11: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2: 这是做啥？
9: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13: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4: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5: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4: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5: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6: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7: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8: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9: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7: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8: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9: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7: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的江一诺。
2: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的刘延佳。
1: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2: 成长的路上有欢声有笑语，也会有迷茫有烦恼，一颗阳光向上的心灵就像一束温暖的光，能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勇敢无畏，在遭受挫折时从容不迫。
1: 阳光心理是坦然面对得失的心态，是积极拥抱生活的热情，更是我们健康成长的底色。作为小学生，我们更要呵护自己的心灵，让阳光住进心里，让成长充满力量。下面请欣赏郑允琛同学带来的《心有阳光，一路芬芳》。
3: 心有阳光，一路芬芳。同学们，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小插曲，也许是一次考试发挥失常，也许是和小伙伴闹了小矛盾，也许是努力了却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这些时候，我们可能会难过，会沮丧，会觉得失落，这都是很正常的情绪。但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情，让心灵被阳光填满，就像小草会经历风雨，但依然会向着阳光生长；小鸟会遇到逆风，但依然会挥动翅膀飞翔。我们的心灵也需要在一次次小考验中变得更坚强、更阳光。拥有阳光心理其实很简单，上课认真听讲，用知识充实自己，这是心灵的养分。和小伙伴友好相处，用真诚温暖彼此，这是心灵的光芒。遇到困难不退缩，用勇气挑战自我，这是心灵的力量。心有阳光，脚下才有力量，让我们带着阳光的心态去面对学习中的每一次挑战，去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让成长的路上始终一路芬芳。
1: 一颗阳光向上的心灵需要我们用心呵护，也需要从身边的小事中学会调节情绪，拥抱美好。一个个小小的心灵故事就像一颗颗小种子，能在我们心里种下勇敢、乐观、包容的花。下面请欣赏周新元同学带来的心理小故事《小蜗牛的成长路》。
4: 小蜗牛的成长路。森林里有一只小蜗牛，它总是羡慕别的小动物，羡慕小兔子跑得飞快，羡慕小麻雀能展翅高飞，羡慕小松鼠能轻松爬上大树，而自己只能背着重重的壳，一步一步慢慢爬。因为这份羡慕，小蜗牛变得越来越自卑。他常常躲在树叶下，不愿意出门，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兔妈妈看到了，温柔地对小蜗牛说：孩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小兔子跑得飞快，但它不能像你一样背着壳安稳地休息。小麻雀飞得高，但它不能像你一样慢慢欣赏路边的风景。你的壳是你的保护罩，你的慢是你的小美好。小蜗牛听了，慢慢抬起头，它试着放下羡慕，按照自己的节奏往前走。它看到了路边盛开的小野花，看到了草叶上晶莹的露珠，看到了泥土里慢慢蠕动的小蚯蚓。一路上，他慢慢爬，慢慢看，收获了很多小伙伴们不曾注意到的美好。后来，森林里举办爬山比赛，小兔子跑太快摔了跤，小麻雀飞太高迷了路， 而小蜗牛一步一个脚印，稳稳地爬到了山顶，成为了第一个到达的小动物。这时小蜗牛才明白，不用羡慕别人，做好自己，按自己的节奏成长，就是最棒的模样。同学们，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不必因为自己的小缺点而自卑，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保持乐观的心态，就是心灵最好的模样。
5: 听完了温暖的心灵小故事，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感悟。在生活中，我们不仅要学会接纳自己，还要学会调节自己的坏情绪，让快乐常伴左右。下面请欣赏王子杰同学带来的《我的情绪小魔法》。
6: 我的情绪小魔法。以前的我是个特别容易发脾气的小男生，考试没考好，我会把作业本摔在桌上，和小伙伴闹别扭，我会一整天都闷闷不乐，就连吃饭时饭菜不合口味，我也会撅起小嘴巴。妈妈说，我的坏情绪就像一颗小炸弹，一不小心就会爆炸。后来，班主任老师发现了我的小问题，他教了我几个调节情绪的小魔法。今天，我想把这些小魔法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小魔法是倾诉魔法，心里有不开心的事，不要憋在心里，找爸爸妈妈、老师或者好朋友说一说，把烦恼说出来，心里就会轻松一大半。第二个魔法是运动魔法，不开心的时候去操场上跑跑步、跳跳绳、打打球，让汗水带走坏情绪，运动后的畅快会让心情瞬间变好。第三个魔法是微笑魔法，不管遇到什么事，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没关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微笑就像一缕阳光，能驱散心里的乌云。第四个魔法是转移魔法，被坏情绪困扰时

0: 时，去做自己喜欢的事，看看漫画书，画一幅画，听一首欢快的歌，把注意力转移到美好的事情上，坏情绪就会悄悄溜走。学会了这些小魔法后，我再也不是那个爱发脾气的小男生了。遇到不开心的事，我会用这些小魔法调节自己的心情，让自己始终保持快乐。同学们，你们也可以试试这些小魔法，让坏情绪远离我们，让阳光住进心里。
1: 听完王子杰同学分享的《我的情绪小魔法》，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学会了不少调节心情的好办法。坏情绪就像小乌云，而这些小魔法就是吹散乌云的小风。现在，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听一段舒缓的音乐，跟着旋律深呼吸，把坏情绪都轻轻放下，让阳光住进心里。

0: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不仅要照顾好自己的心灵，还要学会关心身边的小伙伴。当看到身边的同学有烦恼、不开心时，一句温暖的话，一个鼓励的眼神，一个小小的帮助，都能成为照亮他心灵的光。下面请欣赏周晨宇同学带来的温暖的小陪伴。
1: 温暖的小陪伴。记得上个学期，我们班转了一位新同学，他叫小雨。小雨性格很内向，总是一个人坐在座位上，不说话，也不跟我们一起玩。上课回答问题时，

0: 慢的，他开始和我说话，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后来他还主动加入了我们的小组，和大家一起讨论问题，一起做游戏。现在的小雨变得开朗又活泼，还成了我的好朋友。小雨跟我说，刚来的时候他特别害怕，觉得自己融不进新集体，是我的陪伴让他感受到了温暖，也让他慢慢变得勇敢。听了这话，我心里暖暖的，原来一个小小的陪伴，一句温暖的话语，就能给别人的心灵带来这么大的力量。同学们，成长路上，我们是彼此的光，当身边的小伙伴遇到困难，感到迷茫时，让我们伸出温暖的手，用真诚和善意去关心他们，陪伴他们，用一颗阳光的心温暖另一颗心，这样我们的校园会更美好，我们的成长会更快乐。
1: 同学们，心灵的成长和我们的身体一样重要，呵护心灵需要我们学会接纳自己，调节情绪，保持乐观，需要我们学会关心他人，真诚相待，温暖相伴。阳光心里不是没有烦恼，而是学会烦恼和解，不是一直顺利，而是学会在挫折中成长。让我们给自己的心灵多一点呵护，多一点包容，多一点阳光，让心灵在温暖中成长，让成长在阳光下绽放。鹤村第一小学的每一位同学都是独一无二的小天使，都值得拥有阳光灿烂的心灵。愿我们都能心有阳光，眼有星光，以积极向上的心态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每一次挑战。愿我们在鹤村一小的校园里呵护心灵，向阳成长，让阳光心理成为我们成长路上最坚实的后盾，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快乐与希望。
2: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8: 广大市民，请

决议，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为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队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进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缺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缺少管，重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切。管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七了八，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路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

0: 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
8: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9: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8: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0: 各位好，我是王佳，欢迎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2015年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呢，是以中国镜花水月为主题，做了一系列的展览。纽约大都会每年的这个活动都被誉为是时尚界的奥斯卡。不过有人调侃说，今年因为中国主题，而且邀请了十几位中国的明星参加，所以大概时尚界奥斯卡要改成时尚界春晚了。而中国风在今年所有应邀来到的嘉宾身上都有所体现。我们会发现，既然叫做中国风，那当然是中国人自己穿起来最有味道。而老外呢，虽然有标准比例的身高三围，可是那一张脸还有他们的肤色，中国风的东西没有办法非常的相得益彰。而他们对于中国风的理解跟概念，从服装上来讲，一，颜色他们希望是中国红；二，这当中有花朵，有古典丝竹的样子，有中国的牡丹或者仙鹤这样的图案，包括有中国旗袍里面的盘扣，这些当然都是中国元素。不过用在什么样的人身上，怎么样来使用，还真是大有讲究。李宇春早年唱过一首歌叫做《蜀绣》，很多人很难想象这首歌的歌词来自郭敬明。如果衣服上有绣品，当然也是标准的中国元素。

无论是中国风还是日本风或者是非洲风，你要相信在一个土地上面孕育出来的人，他一定深受这个土地原生态历史跟文化的影响，是其他背景当中生长起来的人没有办法真正融会贯通跟表达体现的。就好像中国人来唱青花瓷远比外国人来唱青花瓷要令人幸福得多，哪怕他们对于青花瓷价值的认知是一样的。方文山当年在周杰伦青花瓷那首歌里有一段歌词说，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为什么要等烟雨呢？宋徽宗当年为汝窑的天青色来命名，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意思就是说，雨过天晴的那个瞬间有一点点烟雨色，那个青色，那个时候烧制出来的东西的颜色温度湿度时间搭配，就是难得的天青色。所以今天全世界仅存70多件汝窑，是珍贵当中的珍贵，因为它们不仅来自技术，更来自天时地利人和，无可复制。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我想中国历史上最爱美、最惜美、最能够创造美的皇帝，如果有一个人选的话，那宋徽宗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他有身份上的矛盾，比如作为个人，他可能是一个叫做赵佶的男人，很爱美，然后在书法、瓷器、诗词歌赋的艺术部分相当有造诣，但是另一部分他作为君主的存在，他无力改变作为一代帝王的命运，那时候也无法对抗马背上的北方民族，所以他是一个真的看花会落泪，可是也格外珍惜生活当中艺术里面这些美感的人。所以为什么今天中国艺术里面很多的美到了宋代几乎要达止，就是因为在宋代创造了自己的极高峰。我觉得跟那个时候的统领者他对于美的欣赏高度、欣赏指数是有关系的。周杰伦当然为中国风贡献了很多很厉害的作品，加上他跟方文山的合作，这首歌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艺术品。如果把周杰伦的声音换成林志炫，这是接下来这首歌的样子。

西方人对于中国女性魅力的迷恋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其实旗袍是一个很重要的代表，旗袍曾经多次宣娶过东方惹。在幕片时代，民国四大美女之一阮玲玉，其实她就是以旗袍形象深入人心的。曾经饰演过阮玲玉的张曼玉就曾经评价说，阮玲玉骨子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妖媚。当然这种妖媚张曼玉也得到了，而且也成就了她自己的花样年华。她成为几乎是中国女演员当中穿旗袍最有代表性的人。

其实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大上海的很多作品里面是相当有中国风的，那时候受到西方音乐的影响，但是呢又有中国传统音乐的垫底，所以两种文化包括音乐的风格结合之后呢，就有了30年代你今天听起来永远不会过时的那些音乐。从张惠妹到费玉清，好多人都唱过这首歌，当然是翻唱，他们的根源都在30年代的上海，在30年代的周璇，那是不复重来的时代。一首歌就好像是这样子穿越了时间，越经历时间的考验，越弥足珍贵，当然也就越证明它经典的价值。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音乐时间。
8: 初春的时候，一切都是希望的颜色，就像是一首歌，带着原生态和可贵的平凡。今天在这个时候想跟你一起来听听的是担任过多次舞台剧重大晚会音乐总监的邝竹清，释放着自己更多的另一面，比如说柔情，比如说自由，比如说侠义。

刚刚的演唱来自抗竹青的创作，张赫轩的演唱，山顶上有风。听到这样的音乐，不知道你会不会想到故乡、月亮、河流、农田这样的字眼。刚刚的音乐我第一次听就感受到一股原始山野的气息在心中流动，这是一份舒适的致远，也是一份感动的

0: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细雨花的一首《玫瑰晚霞》。你好啊，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进的音乐时间，感谢你此刻的聆。
1: 梦醒变成遗憾的说辞，左手边的位置

0: 我知道风里有诗，
1: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0: 那正是民谣的歌。
1: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0: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这是来自于和伟的一首《只字不提》，这首歌应该脱胎于唐朝诗人韦应物的《凉州故人》。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欢笑情如旧，小书鬓已斑，何因不归去，怀上有秋山。我们在快节奏的喧嚣当中听懂了这首慢歌，它不是在贩卖情绪，它只是安静地摊开了生活的褶皱，让每一个听懂这首歌的朋友都在音乐当中找到了自己的倒影。就像只字不提这四个字，那些只字不提的恰恰是最深的挂念，也提醒着我们最深的情感往往无需多言。当山河静默，风过肩头，愿你我都在音乐当中与未尽的遗憾、未言的珍重悄然和解。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

0: 好好聚聚。
1: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0: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2: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3: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4: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2: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3: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4: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2: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5: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6: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7: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8: 安然自得。
7: 低音律动的妩媚，
6: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9: 是谁在敲打我窗，
7: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8: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3: 我说。

港台歌手如果说每人都有代表作的话，当年让很多野性的男孩，对，让一群浪子们听得最心动，为年轻喝彩过的声音，他的名字相信你到如今都依然还记得。1964年出生在缅甸，台湾歌手，先后发行了10张个人专辑的高明骏。说到他的名字，从我独自在风雨中开始，再到今夜让我梦中有你，不管他的音乐风格从最初的沙哑嘶吼，再到后期的抒情，这就是性感又奔放的男人。

但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高明俊的一首梦。高明俊音乐当中正是这样的一种苍凉、悲伤、傲气，也正是不惑之年的男人所具备的。从风雨中的呐喊，再到丛林里的嘶吼，再到为年轻喝彩，以及猝不及防的温柔。继续来听听苏

来自苏永康的一首《重回伤心地》，从最初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以及越吻越伤心，这是苏永康最后一首大红的歌曲。随心所欲地享受着白日梦，而苏永康刚刚的这首也道出了情人相处的黄金铁律。不知道是苦情歌的逆袭，还是说他想给大家一个太平盛世下的爱情歌，听苏永康总是那么的缓缓到来，来听到零。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一起来听姜育恒

antes conocido, las mismas.

0: 是不是第一次听到姜育恒这样的旋律，一首陌生人。来说说姜育恒吧，用一首首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也成为一个时代的音乐坐标。他曾经说自己是想得很少的人，对艺人这个身份从来不会刻意的去维持，所以生活当中的他更像是没有包袱，对，只有生活原则这样的一个男人。他经常会素颜出镜，却笑得比任何时候都爽朗自然，这和他的生活原则如出一辙。姜育恒要求自己，只要从舞台上走下来，就要变成普通人，要努力把身上的标签撕碎。
1: 有时会糊涂，看不透的人久了会

0: 福。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阵风五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阵风五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播送完了。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

0: 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说到那些触动泪点的歌词，小河山追梦的孩子他说，李健的每首歌都会莫名戳中泪点。走过流水人家，活得他一直在心中，他此刻远在天边，多想他近在眼前。阿梦说，他唱当你老了，歌词里不曾为我停留的芬芳却是我的春天，那一刻听着听着眼睛就湿了。余舍之前说，我最近觉得很触动泪点的是李健的当有天老去，歌词里有一句，没有两朵浪花相遇后不分开。还有木子岛主，他说，假如爱有天意，对我触动最深，同名的电影也很美。李健的很多歌其实是走的类似的路线，但我觉得他之所以在这个看起来快速跟浮躁的年代慢慢被很多人喜欢，是因为其实人内心里有一个柔软渴望安慰也渴望情感的小小的角落，他的音乐刚好能够准确抵达。

0: 你。
1: 人之所以会被触动泪点，有时候是关于情感，有时候是关于个人的成长。比如七幺三说，在途中那首歌里有一句，躺出这片孤寂就躺过生长。叶秋离说，我喜欢的那句歌词是，我一直都在流浪，可我不曾见过海洋。还有网瘾少女说，我想我应该是一朵死去的花，不然怎么就盛开不了呢？刚刚这三句都来自民谣当中的歌词段落，也像饶十三在《北方的女王》里曾经唱过的一样，我和你一样都是说谎的人，看不见回来的路，北方的女王。今天来跟你听听饶十三的歌，不知不觉你发现民谣路上已经有了很多人，他们把生活里最细微的部分写进歌里，感动自己之后再打动他人。

Forever 说，我喜欢的那首歌是小幸运，歌词里说，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和他相遇是一件幸运的事。我在外地求学，我很想念我的好朋友，我们约定一直走下去。他最近有生命中很重要的一次考试，祝他加油。

0: 点旋律，
1: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革新，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3: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月。
6: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近日关注首发经济激活消费新动能，2026浙江首发迎新季主题市集在杭州启幕，
2: 全国唯一一个具身智能领域国家级应用中式基地在杭州揭牌，
6: 浙江爱在这里集体婚礼今天举行，520对新人共赴浪漫之约，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访华。
6: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购在中国这里首发，2026浙江首发迎新季主题市集这个周末在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启幕，从本土新消费到非遗国潮，从智慧科技到潮流文创，首发经济正激活浙江消费新动能。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7: 活动现场人气爆棚，不少市民冲着首发限定前来体验购买。 C 罗授权的全国首发 CR7 Life 主题快闪、桌面 AI 机器人等展位前更是人头攒动，非遗美食区也是香气四溢，试吃品鉴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上海姑娘方蓉蓉专程赶来抢购杭州根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首发新品，
8: 就关注主理人君品大魔很多年，又出了一款新款，就过来看一看。线上毕竟就是只能看得见，来到现场就可以体验到，闻到这个味道就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挺值的。
7: 店员忙不过来，公司副总经理于翔临时当起了销售和接待。他说借着这里首发平台，新品当天已销售一空。
9: 我们这次首发的是我们的龙井精粹精华油，我们在线上还有同步直播，当天的直播其实已经破百万了，这个已经卖光了。杭州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做首发地方，通过政府搭台，我们来做内容的形式，把我们的影响力扩散了，做好产品的同时，我们加深用户的一个互动。
7: 非遗与潮流跨界碰撞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来自贵州台江的国家级非遗舞龙须花携手华人青年品牌集中亮相，现场带来28款首发潮流新品，将苗族刺绣、古布拼接与街头时尚深度融合，吸引了大量年轻消费者驻足体验。公司负责人姜伟说，舞龙须花全国首店前不久落地了杭州恒隆广场，凭借良好的首发效应，正快速布局大湾区拓店计划。
10: 做了这样的一个 T 恤、刺绣的衬衫、冰箱贴以及棒球和抱枕。杭州的商业氛围、手电效应非常的不错。接下来在深圳的大悦城以及广州永庆坊，从六月份到八月份开始，我们的新店会逐步的开出来。
7: 作为全省促消费重磅活动，今年首发迎新季由商务、文旅、经信、民政等八部门联合主办，规模、层次、资源整合度再创新高。现场发布了全省首批28个首店集聚区、孵化区和提升区。省商务厅消费促进处副处长黄雪梅说，这其中包括杭州恒隆广场、宁波天一和义乌商圈等12个首店集聚区，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湖州历史街区等5个首店孵化区，以及慈溪爱琴海购物公园、温州滨江万象城等11个首店提升区，形成了梯度清晰、功能互补、全域覆盖的空间布局。
11: 首发经济对我们的新消费的促进能力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引领作用。后呢，我们会进一步加大我们的一个招引力度啊，招引更多的首发、首秀、首展、首店落户我们的浙江，争取到2027年，我们能够招引2000家以上的首店，特别是高能级首店的200家以上。那么，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多维度的同向发力啊，能够给我们这个首发经济呢一个全方位的全链条的一个支撑。
2: 继续来关注人工智能领域最新的动态。全国唯一一个具身智能领域国家级应用中试基地今天在杭州滨江正式揭牌。从企业入驻到生态成型，从技术攻坚到产业落地，杭州正以国家级平台为引擎，抢占未来产业先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7: 现场一批重磅成果密集落地，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中国图像图形学会这三大国家级学会与基地签约，华为、阿里达摩院、宇树科技、安恒信息等18家基地共建合伙人集中签约，摩尔县城、木西股份等18家重点企业正式入驻，具身智能联合创新中心、创新加速器、基础模型实验室等7大创新平台集中授牌。这个坐落于滨江制造谷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是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中唯一布局消费领域具身智能的国家级平台。它不只是一个测试场地，更是打通算力、芯片、本体、模型、场景的产业中试枢纽，让技术走出实验室，让产品快速走向市场化。来自北京、上海、安徽等地的一批优质企业主动入驻，致力于自动驾驶数据服务的青科临近安徽科技有限公司 CTO 潘于熙说，以前要跑遍全国找资源，现在在一个基地里就能打通全产业链。
12: 国家具身智能的中试产业基地呢，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能够帮助我们接触上游这个有真实数据的用户，下游需要这些训练数据的这样的一些企业。
13: 我们现在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每年的营收都在成倍的增长，我们希望落在杭州以后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的空间，接触到更多的有需求的企业和合作伙伴。
7: 企业集聚只是开始，杭州的目标是打造全球具身智能产业创新策源地。作为基地首席科学家、全球四足机器人与人形机器人领军企业宇树科技的创始人 CEO 王新兴直言，杭州最有希望率先实现全球突破。
14: 杭州已经是目前全球开源生态最强的城市和机器人硬件最强的城市，未来全球最具具身智能领域、最有可能性取得技术突破的城市，毋庸置疑，那一定是杭州拥有最大的可能性。宇树将依靠杭州和具身智能综合基地，联合全国多家企业与高校，继续在技术研发、场景应用、标准制定、生态培育上持续发力。
7: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具身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王耀南认为，从企业落地到生态构建，

0: 从技术攻坚到国家使命，杭州正以全国唯一的国家级中式基地为抓手，在全球具身智能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1: 高校、科研院所、创新企业、大型企业参与到里面来，有新的想法、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大家一起来共享、共建、共同分享成果。国家这一轮的新一代的人工智能加行动，是布局在这个杭州这个比较专一的具水智能应用测试平台，它会为未来的新质生产力的孵化、新质生产力的助推。包括这个万亿级的这个巨型智能产品都会起到一个助推的作用和积极的带动作用。
2: 那么面向人工智能呢，浙江各地也在你追我赶。最近国内首个基于开源鸿蒙底座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宁波慈溪人形机器人训练场投入使用，这里能模拟九大产业场景，助力本土的制造业拥抱人工智能。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和慈溪台的报道。
3: 位于慈溪未来产业园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针对当地优势产业，搭建了 3C 工厂、汽车制造、商服、纺织、家庭等九个真实产业场景。40台人形机器人平均每天训练总时长超90个小时。记者在模拟 3C 工厂场景中看到，一台人形机器人灵活转动手腕，夹取一枚电源插头，检查外观和接口后，精准放入指定的收纳框。慈溪人形机器人训练场生产部组长吴瑞奇说，
4: 模拟真实场景训练机器人可以识别不同的插头，区分它放到不同的物料箱里，进行一个分拣的一个过程。这一个步骤大约需要训练个1250条左右，这一个训练周期大约是2-3天结束。
3: 在商服模拟场景里，人形机器人不光要完成补货、理货等基础工作，还需要应对物品掉落等突发情况。吴瑞奇说，这项训练是为了让机器人实现从标准化操作到灵活化应对的转变。
4: 机器人想要完全实现自主，需要的数据量是数以万计的，后续还需要再加入别的训练的模型。
3: 训练场由国内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乐聚智能公司投资运营。公司技术总监王松说，希望通过算法、数据、技能的闭环训练体系，助力具身智能技术落地转化。
5: 第一个的话是在做数据的服务，为行业里面去提供高质量的真实数据。第二的话就是通过场景还有数据资源呢，牵引和拉动更多的像高校还有开发者在这个场景当中呢去做技能跟落地。第三个的话就是为这些做模型的一个团队呢，我们去提供数据评测、数据迭代的服务。
3: 作为全省唯一试点城市，宁波正在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而慈溪是全省首个 GDP 突破3000亿元的县级市，与青岛、顺德并称中国三大家电生产基地。慈溪工贸集团招商开发部部长马华佳表示，这座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可以为本地制造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术研发和测试服务，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与慈溪家电、汽配、纺织等优势产业深度融合。
6: 未来将以训练场为支点，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助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为宁波打造全国领先的具身智能创新高地贡献一份力量。
7: 在美好的周末，我们来关注一场浪漫与茶香的婚礼。今天上午，浙江省爱在这里集体婚礼暨积极婚育观宣传系列活动在全省11个社区市同步举行，520对新人以文明简约的方式步入婚姻殿堂。作为分会场之一，湖州长兴在大唐贡茶院用一杯甜茶、一杯咸茶、一杯清茶许下浪漫约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8: 千年茶香为证，紫笋佳藕天成。上午10点，大唐工厂院里古乐悠扬，20对新人身着传统服饰，以湖州长兴三道茶为盟，在茶声陆羽的千年凝望下，许下相守一生的承诺，开启了一场简约文明、茶韵悠长的国风婚典。第一道风萧甜茶，软糯绵甜，寓意初见心动；第二道熏豆咸茶，咸鲜开胃，象征烟火相守；第三道紫笋清茶，汤色澄澈，寄予初心不改。 亲人顾雅瑶说，希望他们的爱情像茶一样，越泡越香，越泡越甜。
9: 感受一下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跟茶搭配的三茶六礼，对于我来说还是蛮深刻的一个体验，非常感动。
8: 随后亲人们在台上庄严宣誓，许下风雨同舟相伴一生的承诺。值得一提的是，大唐贡茶院本身就是长兴县高标准打造的户外结婚登记颁证基地，这种基地加仪式加文旅的模式，让青山茶乡见证爱情，也成为全省婚俗改革的鲜活样本。活动现场还启动了长兴甜蜜经济项目，发布了179号甜蜜启航婚恋文旅 IP， 串联起仙山湖、龙川峡谷、1314公路咖啡等浪漫地标，让爱情在山水间延续。长兴县民政局副局长赵中华说，希望通过这种接地气的方式，让新人们感受到婚姻不在排场，而在真心的婚俗改革理念。
10: 这次的特点呢，比较简洁，比较节约，也倡导了我们国家一个风尚，还要勤俭节约。那用这一场做一个点，以一代十，以十代百，以百代万，慢慢的扩展开来。
2: 这边很浪漫很温柔，那边则很紧张了。今天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来自金华武艺的阿波罗车队首次亮相这一赛事。这不仅是阿波罗车队首次进入长距离拉力赛，也标志着金华制造首次站上中国长距离越野拉力赛的顶级舞台。我们来听武艺台的报道。
0: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阿波罗车队的车手扎克尔·雅克甫驾驶印有浙江武艺的摩托车，开启了为期16天的极限征程。
11: 今年的环塔难度也提高了，赛段也加强了，比往年的提升2倍的难度。
0: 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全称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是中国唯一列入国际汽联赛历的长距离国际性汽摩越野赛事，难度相当于全球最著名的达喀尔拉力赛。本届赛事从乌鲁木齐发车，在阿克苏收官，总里程达7500公里，赛道涵盖沙漠、戈壁、雅丹等多元地形，对车辆耐久性以及车手综合能力等都是严苛的考验。阿波罗 RFN 亚洲赛车队的母公司浙江阿波罗运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越野摩托车领域的全球化制造企业。公司赛事经理李健说，
12: 通过这次比赛，我们的车手能吸收赛事经验来赋能我们的产品制造。
0: 据了解，阿波罗旗下各类越野车型远销全球79个国家和地区，去年出口销售额突破5.8亿元。
7: 接下来球迷朋友要注意了，就在今天晚上的7点半，吴越杯第9轮将迎来2场关键的卡位战，届时将有哪些看点呢？马上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来了解一下。柳丹你好。
13: 哎，你好马爷。
7: 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2场比赛对阵双方的具体情况吧。
13: 好的。那么今晚即将举行的这2场卡位大战啊，一场是温州主场迎战杭州，另一场呢是金华主场对阵湖州。前8轮打完之后啊，积分榜上渐渐分出了3个集团，像宁波、杭州、温州排在第一集团。目前呢，杭州第二，温州第3。温州队今晚主场作战目标也是非常明确，就是要赢球，争取挤进积分赛的前2名。那么为什么这场比赛这么重要呢？因为前2名的队伍进了淘汰赛之后啊，只要不被淘汰，就能够一直拥有主场优势，在一场定胜负的比赛里面，这太关键了。那再看另外一场，目前排在第4、第5的湖州和金华只差1分，今晚这场直接交手啊，很可能成为名次争夺的一个分水岭。
7: 那今天晚上比赛除了赛事的本身，还有哪些其他的看点呢？
13: 是的，那么2场比赛的这个开球嘉宾啊，首先就非常有看点了。那温州赛区呢，是请来了温州籍的国际象棋世界棋王丁立人以及著名舞蹈家殷硕同台表演。用他们的话来说呢，叫做一动一静，文武呼应。金华赛区呢，则请了金华籍的国家游泳队教练蔡丽来开球，同样是很提气。另外呢，在温州赛区的看台上啊，还会有一支40人组成的畲族啦啦队，中场呢他们会带来互动演出。还有一个非常暖心的小插曲啊，在上一场温州主场对阵舟山队的时候呢，一个叫做吴舒染的6岁小女孩因为隔网看球意外走红，那么这次主办方呢也是帮她圆了梦。今晚呢，他将牵着家乡温州队球员的手一起入场，和家人现场看球。那么去金华赛区的球迷也是有福了， 比赛期间呢，不仅有乐队表演、非遗展演等文艺节目，现场呢还会抽奖送出手机、平板、护肤品等诸多好礼，让大伙看球之外还能收获惊喜。马月，我这边的情况就介绍到这儿。
7: 嗯，好的，谢谢刘丹。
2: 嗯，很多人喜欢看乌月杯，但是也有人很多人呢喜欢看 AI 的电影短片，关注 AI。

0: 像生成到后期剪辑全链路的高效协同与惊人的视觉表现力。青年广告导演余夏峰带来个人首部 AI 影片《秋城之下》，他坦言过往身为广告导演，常受限于高昂的实拍成本与资源桎梏，许多个人风格强烈的题材难以落地，而 AI 技术的出现让玄幻、古装及现实主义等多元风格的创作变得成本可控。在他看来， AI 创作需要导演深度参与从剧本分镜到剪辑混音的全过程，对导演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1: AI 创作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人，其实是一个从多人创作变成一个自己集中创作的一件事情，更加个人化一些。我需要去精进更多导演相关的技能，去配合 AI 去生成更好的作品。
0: 这次的作品均从时光坐标 AI 影视创作营的学员作品中筛选而来，从年初开始，多期创作营的举办见证了266部 AI 短片从零到一的落地，也验证了 AI 降低门槛回归创意的价值。活动上，时光万象 AI 电影创作计划正式启动，将依托季度工坊、年度扶持与双周展三大载体，构建及培训资金对接于一体的服务体系，搭建高校企业与创作者的共生生态，为区域发展与产业升级提供持续的内容动能。浙江省电影价协会主席团成员、时光坐标创始人陈毅说，
2: 这个联动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内容去带动资金和人才的变化，最核心的还是在 AI 技术赋能下的内容，通过这样的内容的不断的露出，那我觉得后面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平台的搭建和赋能，我觉得它都应该会产生很奇妙的化学反应，应该会有非常优秀的众多的作品和创作者能够被发掘和浮现出来。
3: 准备出去游玩的朋友，现在到了好时候了。那随着五一小长假和浙江中小学春假收官，国内旅游市场切换到为期一个月的淡季模式，机票啊、酒店价格大幅回落了，全年最佳的捡漏窗口已经开启。不过呢，燃油附加费的上调也在改变部分旅客的出行决策。详细情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4: 不少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国内航线机票均价从5月5号触顶后开始下行，和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均价下跌超 40%， 其中杭州飞广州、杭州飞三亚等热门航线的直飞裸票机票价格都低至300多元，往返价格低于1000元，迎来全年最佳的捡漏窗口期之一。长兴春秋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陈丽华说，这几天咨询报名的顾客非常多，
5: 我们也将近接了300多人，机票跟酒店跟黄金周相比可能回落60%，很多特价都是拒绝，所以说这个季节出游还是比较划算的。
4: 就在不少旅客为机票降价开心的时候，出行成本的另一项构成燃油附加费却在上调。记者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比之前分别上涨30元和50元。面对机票基础价下降，附加费上涨的一降一升，旅客的出行选择呈现分化。市民夏女士一家原本打算从杭州飞洛阳游玩，受往返航班的基建费和燃油附加费上涨影响，他们选择改变出行方式。
6: 我们一家三口出行，就单单这笔费用就要2000多块，高铁的话一个人往返全部费用加起来也就600多块，这样对比下来的话，我们肯定会选择高铁出行的。
4: 杭州市民吴先生被节后的白菜价机票吸引，计划5月23号从杭州飞往西安自由行，但下单的时候发现总账并不低，他发现同样的价格旅行社还多了交通接送和导游服务，于是打算跟团出游。
7: 我之前查过了，现在确实是捡漏的，比如杭州飞西安裸票价有低至300多元的在售，像携程杭州飞西安的价格就很合适，不过燃油附加费这两天刚涨价，来回一趟要多交100块。
4: 这一调整也给旅游从业者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浙江金源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马绍基告诉记者，为了减少成本，他们提前赶在5月15号之前将本月两个班次共60多张旅游团队机票全部出票，算下来比调价后节省了6000多元。
8: 如果这个航班到北京是650，那么现在就700多了，根本就要算上100多。这个5月以前的该出去的票我们都出掉了，但是有些他在6月份7月份没办法呀，季节燃油费上涨之后，旅游成本肯定是增加。
4: 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随着端午假期临近，燃油附加费上调对出行成本的影响将进一步显现。 旅客提前囤票的意愿也随之上升。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
9: 与去年端午相比呢，这两日提前预订端午

0: 出行的机票量增长了82%。端午期间，机票预订量增幅较为突出的目的地分别是海拉尔，增幅达到了83%；扬州增幅达到了62%；广州增幅61%；南宁增幅60%。
1: 业内人士提醒，提前囤票对于行程确定的旅客来说，能够明显省钱，但是要注意机票退改签的相关条款，特别是低价机票。一般来说，退改签的手续费比较高，要避免行程变更带来较大损失。
2: 今天下午，运载7360多吨新西兰猕猴桃的新加坡级极致轮，历经12天半海上航行，靠泊台州大麦屿港区对台池航滚装码头。这是台州今年首单入境的新西兰进口猕猴桃，同时创下单批次入境数量的历史新高。
3: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2: 关注国内外新闻，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认定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重申，希望欧委会停止滥用外国补贴条例调查工具，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发言人说，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
2: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今天公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计划明确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院线电影版权保护建影2026、青少年版权保护季等专项行动。
4: 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针对我国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国家防总已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中国驻新西兰克赖斯彻特奇总领馆当地时间16号证实，新西兰南岛前一天下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造成两名中国香港游客遇难。总领馆提醒，新西兰南岛已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应该切实提高安全意识，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5号表示，巴基斯坦斡旋进程尚未失败，但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中，主要是因为美国方面的行为和伊美之间存在不信任。他表示，伊方感谢任何有能力提供帮助的国家，特别是中国。伊朗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好，中国是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欢迎中国为促进外交解决伊美冲突所做的一切努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执行联合任务，清除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姆努基。特朗普说，随着此人被清除，伊斯兰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已经大幅削弱。
3: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5: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5: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监制袁吉祥，感谢您的收听。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0: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3: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4: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3: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5: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3: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5: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7: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6: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3: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3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8: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侧壁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3: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9: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0: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9: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3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1: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2: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3: 物体把声音返回来。
3: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4: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3: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5: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2: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翻墙过去。
17: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梅水乡村民陈先生，
18: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钟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17: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0: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 121.4 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1: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0: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2: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0: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3: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4: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3: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5: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6: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7: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8: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7: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9: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7: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10: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6: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 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6: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11: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14: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1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 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

0: 产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1: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2: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 85% 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三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三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三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 2.2% 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4: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2: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4: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2: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4: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三金一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9: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9: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0: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 华树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树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1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全市输配电产业产值一季度同比增长24%。江山市金海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深耕品牌化经营之路。我市多措并举，做好残疾人帮扶性就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8: 江南台记者宋超报道。近日，记者从市经信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市输配电产业产值同比增长24%，中小企业爆发式增长，老牌企业稳步爬升，成为驱动这条赛道的两大增长机。近段时间，加班赶制订单是浙江格林电器有限公司车间生产的常态。公司一直以来专注于110千伏级及以下变压器。箱式变电站及高低压成套设备的研发生产。近年来，公司累计为国家电网供应10千伏变压器3万余台，高低压成套设备6万余台。2024年起，配合江山工业平台整治，格林电器启动异地迁建。今年过完年，新厂房建成投产。今年前两个月，格林电器订单大幅增长，产值逼近2000万元。较搬迁前同期增长150%。中小企业跑得快，老牌企业也没闲着。深达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总装配车间里，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一批出口印度的电炉变压器。这批订单共42台，总货值近1亿元。去年上半年多次进行技术对接，进入下半年陆续交付，目前已有21台顺利发货。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的电炉变压器凭借抗短路能力强、节能效果好，打出了名声，客户愿意等，靠的正是产品力。得益于深厚的技术积淀，深达电器内外销市场齐头并进。2025年，企业国内外销售比例各占50%，国内市场占有率已跻身全国前三。海外市场核心布局区域包括东南亚、非洲、欧洲和北美洲。去年，我市中高压变压器产业集群入选工信部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成为衢州地区唯一拿下这一国家级金字招牌的县市区。在今年全市新春第一会上，输配电产业再次站上 C 位。接下来，我市计划设立一支50亿元的输配电产业基金，专门支持企业技术攻关和产能扩张，把江山打造成全国输配电产业强县。
17: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 自成立以来，江山市金海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始终坚持

0: 品牌化经营路线，以高品质产品和专业化服务深耕市场。面对农资行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农业发展新趋势，公司持续推广功能性肥料，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走出了一条特色化发展之路。近日，江山市金海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仓库里叉车不停穿梭，几十袋肥料被利落的铲起转运，装上门口等待的卡车。这些肥料即将发往谭石镇。公司董事长周成忠告诉记者，全市农户和种粮大户对肥料需求旺盛，近段时间销量明显增长。金海农资成立于2001年，但周成忠已在农资行业摸爬滚打了42年，他给自己立了一条铁规，只做高端品牌农资产品。凭借这一品牌理念，金海农资先后拿下湖北阳丰、河北威远、利民等国内著名品牌代理权。周成忠：
1: 农资界的老品牌也是个大品牌，对他们对质量把控相对比一般厂家要严格很多，所以他们对产品提高性能这一块他们下了很多的力气，那么就不断有新产品出来，更适合于我们市场销售或者推广。
0: 如果说品牌是金海农资的骨架，那么技术服务就是它的血肉。如今不少厂家跳过经销商，直接对接种植大户，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金海农资并不慌张。周成忠：
1: 首先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嘛，首先我们可以提供技术服务，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个配送优势，因为我们可以多品种多厂家搭配，可以配送到农户或者经销商或者是大户，就是可以说到一线吧，一般厂家他是做不到的。
0: 周成忠常教农户如何配比辨别真假肥料，下到田里帮农户测土看伤情，查病虫害，教农户解决问题。渐渐的，农户们发现这个送货的不只是个卖肥料和农药的，而是一个懂作物、懂土壤、懂天气的田间顾问。2019年，浙江省开始推行肥药两制，农药购买实名制，化肥使用定额制。政策倒逼之下，金海农资反而找到了新赛道，推广功能性肥料，提高作物抗逆性，减量不减效。2022年以来，功能性肥料每年的销售增长率达20%，已占到公司肥料销量的30%以上。周成忠：
1: 经济化嘛，一个呢，提高市场占有率，那么这个呢，应该说是相对几十年了，比较固定。第二个呢，提高产品质量跟那个品种优势，就是说形成一个，比方说我们。比方说酸空啊，这些功能性肥料市场占有率。
2: 江人台记者祝硕雷报道。近年来，我市聚焦残疾人帮扶性就业，建成26家残疾人之家和14家异地就业基地，开展就业培训，已帮扶320名残疾人就业，人均年增收2.5万元。5月13号，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双塔街道残疾人之家开展爱心助残、匠心同行慰问活动。活动现场，亚太药业公司工作人员为66名残障职工发放慰问物资，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与实际需求，为后续精准帮扶夯实基础。残障职工石磊：
3: 跑到这里面认识的朋友多了，然后心情好了，经济上面也有改善。我们平时来到这里面，然后会做一些手工啊、簪花呀、锻炼呀。
2: 亚太药业副总经理谭清水：
4: 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活动，把企业的爱心和担当落实到实处，也希望能带动更多的力量关注残障群体。
2: 今年，我市围绕2026年省民生实事项目目标，共梳理待安置人员115人。下一步将按照政府扶持、部门协同、市场推动、社会参与的工作思路，聚焦残疾人就业需求，拓宽就业渠道，扎实推进残疾人帮扶性就业工作。
0: 江山台记者郭露莹、毛玉凡报道。近年来，张村乡毛长府村依托独特的高山小气候资源，大力发展高山蔬菜产业。目前，高山蔬菜种植基地规模达到220亩，产品远销杭州、衢州各大农贸城。高山蔬菜成了山区群众的致富产业。 连日来，毛昌府村高山种植基地里呈现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抢抓时节，有序开展播种作业。毛昌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云卫：
1: 现在是在种玉米，然后玉米种好的时候，我们还要去种辣椒、黄瓜、西红柿、茄子嘛。
0: 据了解，该村特色种植产业从2021年起步。此前，因为村内2/3村民外出搬迁，不少农田长期闲置荒芜，无人耕种。为盘活土地资源，村两委主动发力，统一流转村民闲置田地，依托本地高山生态优势，发展特色农业，让一片片撂荒地重焕生机。毛云卫：
1: 因为我们这里这个温差很大的，第二个我们这个山泉水外面没有水了，我们这里小溪里还是有水的。第三个优势呢，我们这个田里啊没有盖大棚，没有施加什么肥料，就是把这个草打掉以后田耕起来，用这个木灰来施肥。
0: 产业发展精准惠及留守群众，目前基地常年吸纳10余名留守老人就近务工，村里免费提供暖心午餐，薪资待遇清晰明确，女工每天80元，男工每天100元，让留守老人足不出村就能实现稳定增收。村民柴新高：
5: 我过年不是你会用你把发展了吗？田亩的发展都是用你把可以实现。
0: 凭借优良的品质，毛昌府村高山蔬菜拥有稳定的市场和大批回头客，基地年产值约70万元，扣除人工、种子等成本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约6万元。毛昌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云卫：
1: 下一步呢，我们要去开拓市场，村两委现在也在这里想办法把这个品种种多一点，品质的种好一点。
2: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我市食用菌产业传来好消息，由江山市新凯家庭农场引进的新品种琥珀蓉试种成功，现已实现小批量上市。5月12号，记者来到位于双塔街道和贤村的新凯家庭农场，在琥珀蓉种植菇房里，整齐排列的菌棒上长出一簇簇琥珀色菌朵，菌盖小巧圆润，菌柄洁白紧实。负责人周建文介绍，农场于去年10月从云南省引进琥珀蓉菌种开始试种。新凯嘉定农场负责人周建文：
6: 因为我们也到市场上去考察了，看到这个品种啊，好像是消费者比较喜欢，价格买的也比较还好，那当然都是有那个小盒装。
2: 今年56岁的周建文是贺村镇河东村村民，2006年起就投身食用菌种植行业，积累了丰富的种植及销售实战经验。周建文介绍，农场小批量琥珀蓉栽培试验已经获得成功，并于今年2月起开始采摘上市，目前每天的产量100公斤左右。周建文：
6: 这个在市场上面那个回馈的都比较好，价格呢，我们目前呢，我们都买到每公斤的40块钱左右。这个货呢，基本上渠道都是高档酒店，知道那个我们在浙江杭州、上海，还有那个我们这边的江西衢州、江西的上地区。这个新品种，这个是可以说也是说精细品种，大家说不管爆仓也好，还是拿来炒也好，都很好。
2: 周建文表示，农场将依托现有菇房配套设施，进一步巩固提升琥珀蓉种植技术，稳步扩大种植规模，助力我市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
0: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连日来，江山如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樱桃园迎来一波波采摘游客，该园区培育的30余亩红宝石晚熟樱桃正值采摘期，成为市民休闲采摘的热门之选。记者走进江山如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樱桃大棚，浓郁的果香沁人心脾，翠绿枝叶间，一颗颗红宝石樱桃饱满圆润，色泽鲜亮，缀满枝头。江山如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郑江波：
7: 我们这个采摘期是从5一开始，然后一直到5月中旬这样子。然后我们这边口感是那个特点是那个酸酸甜甜，然后我们这个的果实产量也比较高。我们5一期间采摘游客人数比较多，然后每日能达到1000人次左右。
0: 据了解，江山如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培育的红宝石晚熟品种由浙江大学农学院试种推广。

0: 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播送完了。
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 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

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

0: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江山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场报告会举行，柠檬浙江省委会调研组来江调研，多个学研组织来江开展公益活动。接着是致富有道专栏，小龙虾迎来丰收季，大桥镇稻田家生态轮作模式实现一田多收。最后是乡村采风，是民中医惠老医养健体服务活动走进丰益村。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0: 5月9号上午，市委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场报告会。衢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沈小龙应邀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沈小龙是浙江大学哲学博士，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先后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6项，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6部，译著4部。研究报告获国家级领导、省市主要领导采纳批示14篇。报告会上，沈小龙围绕正确政绩观的内涵、根本特征、实践路径3个维度，进一步为大家理清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性问题。与会人员认真听讲、用心感悟，纷纷表示通过聆听报告进一步加深了对正确政绩观的理解把握，进一步增强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朱素芳在主持时强调，要牢记嘱托，深学笃行，强化思想根基，从殷殷嘱托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智慧力量，找准工作方向，把正确政绩观牢牢根植心中，贯穿江山高质量发展全过程。要深查彻改，从严从实狠抓问题整改，扎实开展4对照3查摆，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用整改实效回应群众期盼。要以学促干，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紧紧锚定3重目标，全力补短板、强弱项、拼进度，不断巩固发展良好势头，把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履职尽责、攻坚克难、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5月8号下午，由浙江省政协副秘书长、柠檬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毛伟民带队的柠檬浙江省委会调研组来江调研。衢州市政协副主席、柠檬衢州市委会主委汪辉、我市领导庄家棒、毛慧清等陪同。调研组一行来到衢州第二中专江山综合高中，深入现代农业智慧种植基地、工业机器人实训车间、增材制造创客空间、门业定制家居产业学院等场所，与蒙元学校负责人面对面交流，了解专业布局、科技创新教育、产教融合等内容。对学校依托地方特色产业开设特色专业、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等方面的做法给予肯定。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衢州第二中专柠檬同心科技专家服务站筹建事宜的情况介绍。与会人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专业背景，围绕如何加大人才培育力度、打造学校育人品牌、以专业赋能地方产业发展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调研组强调，学校要强化使命担当，牢牢把握政策方向，结合产业发展所需，优化人才培育计划，强化优势学科建设，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与企业、政府、科研机构共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多元主体。审视县各级民盟组织要积极为学校牵线搭桥，多方争取资源，发挥好盟员作用，激励盟员双岗建功，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5月6号到7号，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浙江省国石文化保护研究会联合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衢州市自然资源规划林业学会赴江山市开展社会公益活动。活动涵盖物资捐赠、科普援教及党建交流三大板块，以实际行动助力当地民生改善、教育提质与乡村振兴。5月6号下午，物资捐赠仪式在江山市慈善总会举行。活动现场，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浙江省国石文化保护研究会联合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与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向江山市慈善总会捐赠价值47.88万元的爱心物资。衢州市自然资源规划林业学会捐赠慈善资金2万元。随后，江山市慈善总会向相关单位赠送锦旗，向捐赠企业颁发证书。仪式结束后，一行人前往双塔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慰问老人，送上衣物，传递关怀。5月7号上午，参与本次活动的各学会、研究院工作人员开展党建交流活动，推动社会组织在服务社会、助力乡村振兴中担当作为。
3: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小龙虾迎来丰收季，大桥镇稻田加生态轮作模式实现一田多收。
2: 致富有道，
3: 小龙虾是许多食客的心头好。眼下大桥镇稻田龙虾迎来集中上市期，在大桥镇陈家村秉峰家庭农场的龙虾养殖基地里，养殖户们穿着防水服缓缓拉起地笼，一网网鲜活的小龙虾被拉出水面。这片热闹的龙虾塘实则是稻虾轮作的生态农田。该农场今年有160亩稻田养殖了小龙虾，虾体个头大，肉质紧实，产量和品质都超过了去年。秉峰家庭农场农场主吴琴生：
4: 龙虾今年估计的话，一般300斤到400斤一亩吧，一般都6万多斤嘛，经营还是可以的。这个成本低，抗病量好，还又好养。
3: 捕捞上岸后，农场里的工人根据接到的订单情况，将小龙虾分拣、称重、打包，加急送往周边农贸市场与饭店，还有一些小龙虾将发往外地的生鲜市场。吴琴生：
4: 每天的话，你1天2天都下得了，随便你多少户，这个都卖得了了。
3: 吴琴生介绍，农场采用一稻一虾生态种养模式，每年在水稻收割后灌水养虾，次年7月份再种植一季晚稻，实现一田两用，一田多收。吴琴生：
4: 光养龙虾就2000块一亩，还水稻还没塞进去的。
3: 小龙虾的排泄物作为天然肥料，能有效改良土壤，提高粮食产出。同时，小龙虾还会摄食田中的杂草、昆虫以及虫卵，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实现绿色生态养殖。大桥镇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条件为稻虾轮作筑牢了天然基础，优良的水土环境让水稻与小龙虾共生共养模式落地见效。吴琴生：
4: 这地方田租便宜啊，还有那个水域好，没有污染，这个龙虾养起来就漂亮了。这个龙虾都是很干净的，都是山上山水流下来的，龙虾品质可以说是最一级的品质了。
3: 在大桥镇市阳村的泽刚家庭农场，农场主毛泽刚正忙着捕捞稻田鱼。泽刚家庭农场农场主毛泽刚：
5: 稻田养鱼啊，稻田养虾啊，差不多300亩吧，反正一亩地差不多是300块吧，我300多亩的10来万块钱。
3: 水稻与鱼和谐共生，不仅减少了农药和化肥的使用，改善了农田生态环境。鱼儿吃掉稻田中的害虫和杂草，排泄物成为天然肥料，提升了稻米品质。毛泽刚：
5: 这个品质是很好的，鱼儿要到稻田里面去的话，都吃那虫的，也吃起来也好吃一点的。
3: 据了解，大桥镇从2020年开始探索稻田加生态种养模式，目前已经形成稻田养鱼、稻田养蛙、稻田养虾、稻田养泥鳅等多种种养业态，全镇发展规模达2500多亩，有效带动了农户增收。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7: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3: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7: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3: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7: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3: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7: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3: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7: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元。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3: 这样就可以了吗？
7: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一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3: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
8: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是名中医惠老医养健体服务活动，走进丰益村。
6: 乡村采风，
9: 5月5号上午，市中医院组织市级名中医专家团队走进贺村镇丰益村，开展惠老医养健体服务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对常见职业病、慢性病及中医药健康文化的认知度。活动现场，医生们耐心问诊查体，结合实际身体情况给出个性化的诊疗养生建议，还特别提供艾灸、拔罐、耳穴压豆等中医护理服务。村民谢三娥：
10: 我今天有几天都看不清楚了，这边哪一个打了哪一个按了，这一按在医院那个吧，按着了几下下，可能快啊，按一个都吃了过，我没记得。
9: 科普讲座区、健体养生区同样人气高涨，医生们还带领村民练习健体养生操，传授中医养生保健的实用方法。市中医院医务科科长刘建波。据了解，今年市中医院计划在我市多个乡镇街道开展15场活动，每场活动均邀请省级、衢州市级、江山市级名中医坐诊参与，全力为市民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健康素养，强化全民治未病健康意识。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3: 哦，为什么呀？”“
1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4: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8: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
3: 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

0: 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八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规了，是过不犯漏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这个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各位好，我是王佳，欢迎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2015年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呢，是以中国镜花水月为主题，做了一系列的展览。纽约大都会每年的这个活动都被誉为是时尚界的奥斯卡。不过有人调侃说，今年因为中国主题，而且邀请了十几位中国的明星参加，所以大概时尚界奥斯卡要改成时尚界春晚了。而中国风在今年所有应邀来到的嘉宾身上都有所体现。我们会发现，既然叫做中国风，那当然是中国人自己穿起来最有味道。而老外呢，虽然有标准比例的身高三围，可是那一张脸还有他们的肤色，中国风的东西没有办法非常的相得益彰。而他们对于中国风的理解跟概念，从服装上来讲，一，颜色他们希望是中国红；二，这当中有花朵，有古典丝竹的样子，有中国的牡丹或者仙鹤这样的图案，包括有中国旗袍里面的盘扣，这些当然都是中国元素，不过用在什么样的人身上，怎么样来使用，还真是大有讲究。李宇春早年唱过一首歌叫做《蜀绣》，很多人很难想象这首歌的歌词来自郭敬明。如果衣服上有绣品，当然也是标准的中国元素。

无论是中国风还是日本风或者是非洲风，你要相信在一个土地上面孕育出来的人，他一定深受这个土地原生态历史跟文化的影响，是其他背景当中生长起来的人没有办法真正融会贯通跟表达体现的。就好像中国人来唱青花瓷远比外国人来唱青花瓷要令人幸福得多，哪怕他们对于青花瓷价值的认知是一样的。方文山当年在周杰伦青花瓷那首歌里有一段歌词说，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为什么要等烟雨呢？宋徽宗当年为汝窑的天青色来命名，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意思就是说，雨过天晴的那个瞬间有一点点烟雨色，那个青色，那个时候烧制出来的东西的颜色温度湿度时间搭配就是难得的天青色。所以今天全世界仅存70多件汝窑是珍贵当中的珍贵，因为它们不仅来自技术，更来自天时地利人和，无可复制。

有人靠智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我想中国历史上最爱美、最惜美、最能够创造美的皇帝，如果有一个人选的话，那宋徽宗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他有身份上的矛盾，比如作为个人，他可能是一个叫做赵佶的男人，很爱美，然后在书法、瓷器、诗词歌赋的艺术部分相当有造诣，但是另一部分他作为君主的存在，他无力改变作为一代帝王的命运，那时候也无法对抗马背上的北方民族，所以他是一个真的看花会落泪，可是也格外珍惜生活当中艺术里面这些美感的人。所以为什么今天中国艺术里面很多的美到了宋代几乎要达止，就是因为在宋代创造了自己的极高峰。我觉得跟那个时候的统领者他对于美的欣赏高度、欣赏指数是有关系的。周杰伦当然为中国风贡献了很多很厉害的作品，加上他跟方文山的合作，这首歌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艺术品。如果把周杰伦的声音换成林志炫，这是接下来这首歌的样子。

其实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大上海的很多作品里面是相当有中国风的，那时候受到西方音乐的影响，但是呢又有中国传统音乐的垫底，所以两种文化包括音乐的风格结合之后呢，就有了30年代你今天听起来永远不会过时的那些音乐。从张惠妹到费玉清，好多人都唱过这首歌，当然是翻唱，他们的根源都在30年代的上海，在30年代的周旋，那是不复重来的时代。一首歌就好像是这样子穿越了时间，越经历时间的考验越弥足珍贵，当然也就越证明它经典的价值。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播送完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
7: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6: 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5: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6: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四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想问一下，过去这几分钟有多少人在跟着歌曲唱呢？红橙黄绿蓝，五彩的欧若拉，爱就在心中，相信就会存在。这首歌曲来自于2004年的张韶涵《欧若拉》，作词舒立，作曲李天龙，编曲李少淳。平时总感觉自己播过很多歌曲，但是也总有一些歌曲可能会在一段时间甚至于十几年里被我给忘掉，直到某一天想做一个主题，有听友推荐，诶，对，那首歌是关于这个主题的，于是那首歌终于出现了，张韶涵的欧若拉居然是咱节目第一次播放它。而这一次是因为要做一期关于极光的节目，听友们在众筹歌单，有朋友推荐欧若拉就是唱的极光呀。今天这半个小时我要跟你说一道光，这道光它就是极光。现在你也可以打开微博看到我正要念的这一条6月17号晚上9点56分发的微博。我说去年冬天帮朋友做的书写了一篇推荐序，因为这篇序对极光燃起了兴趣，那是说2020年一定要找一个地方看一次极光，然后2020年就变成了现在这样。如今不说去看极光，连出北京都是奢望。但是世界越混乱，生活越艰难，心里越要有光。许一个心愿放在这儿吧，希望今年正经的回一次家，认真的陪老人几天，去一趟海边，哪儿的海都行，不挑，看一次极光，哪儿的极光都行，不挑。哦，三个了，那就随便吧，不挑，反正至少要回一次家。至于极光，如果实在看不成，那就先在看见你心里就有了光这本书里看看吧。最后希望世界和平，大家都好好的。如刚才微博里说的，去年冬天给一本书写了一篇推荐序，因此也对极光燃起了兴趣，稍后将跟你念一念我给这本书写的推荐序。你也可以在我的微博找到6月17号发的这一条就着极光的图片来听这些关于极光的歌曲。这半个小时节目主题叫做看见你心里就有了光，也但愿你听见我此刻眼前也有了光，有一道北极光。

情的老歌挖掘机再次开启，这样一首歌曲会不会被你收进歌单里？莫文蔚的《北极光》，而这首歌你更熟悉的是《盛夏的果实》。这首歌可以说是《盛夏的果实》的粤语版，由黄伟文填词的版本，而原曲来自于日本歌手 UA 所演唱的《水色》。简而言之，原版是 UA 的《水色》，之后是普通话版本的《盛夏的果实》，再之后是粤语版的《北极光》。这半个小时我们也在说极光，因为最近在读一本书，一本关于极光的书，希望书里的这道光可以驱散心中的那抹慌。我也说，岁月不再静好的时候，心里更要有光。但愿此刻这串声音可以让你感到眼前有道光。道光说 Excuse me, 有什么事儿吗？之所以突然间说到极光，是因为给朋友的书写的序，终于看到了实体的书，然后在这本书当中有好多好多关于极光的图片。这本书是在去年冬天我拿到书稿然后来写序，我想把这篇序言念出来，你就知道我跟极光有着怎么样的一些关联了。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看见你心里就有了光，换一个音乐，然后给你念这篇我为书写的推荐序。

有段时间想辞职的冲动特别强烈，如今的工作是我儿时的梦想，出了近15年之后也依旧还深爱着这只话筒，但是昼伏夜出，全年无休，所有国家法定节假日都法定和我无关。累不累暂且不论，最可怕的是没时间喘息，没时间充电，特别害怕哪天突然就变成了没有感情不会思考的说话机器，说着各种款式正确又漂亮的废话。还有说一起出去透透气吧，把今年的年假全花了，冬天或者是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或者是去更冷的地方。他说最近正在做一本关于极光的书，对这道光有点痴迷，然后我就开始在网上一通乱搜，那是我那段时间工作之余最大的生活动力。在度娘家瞎逛了一周多以后，发现极光好像离我更遥远了，不飞上几十个小时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去看极光的，好不容易飞过去了还不一定能看到，就算看到，极光一晚上只营业4个小时，绝不加班。有天加完班到家，收到好友发来的书稿，他兴奋地说，我觉得你可以给这本书写个序。那天晚上洗漱完以后，没有再像之前几天那样去网上搜各种看极光的攻略，而是打开了您眼前的这本书。我知道这是一本关于极光的书，但我一直以为是一本配图的游记，比如某年某月某一天，我在某地看见极光的脸，这让我想起巴拉巴拉。我错了，彻头彻尾的错了。整本书里没有一滴关于诗和远方的鸡汤，而是满满的干货和干粮。如您所料，在书里能看到很多世界各地的极光美图，但这不是这本书的全部。它是一本极光摄影集，更是一本关于极光的知识宝典。去哪儿看，什么时间看，用什么姿势看，琳娜都实力地帮您探过路了。甚至极光的成因和故事，以及和中国的关系，书里都有详细的记录。而这篇序也记录了我今年年假的再度覆灭，10天年假全部用在了工作上。好友早已飞去热带的马尔代夫游泳，交稿的这一天，北京的初雪刚化完，他在印度洋的蔚蓝里继续加班。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作为庞大城市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没有谁的日子过得有多容易。所谓说走就走的旅行，大多也是签了一堆字，走了一筐流程之后，潇洒任性的集中爆发。在更多埋头苦干的日子里，心中需要有一道光，有一个方向。今年我没能去看极光，但没关系，还年轻，明年还有机会，明年不行，还有后年。而在此之前，愿 Lina 的这本书可以成为我们共同享用的那道光，极光的光。

耳边的这段音乐叫做极光，来自于演员歌手郭娇明的演奏。这样的音乐像不像是一道极光在眼前闪现的？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看到好多好多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极光，我也在想象那样的生活，走遍世界各地看了各式各样的极光，还用镜头把极光记录下来，然后写上关于极光的那些故事以及一些攻略。那样的生活是我所羡慕的，我猜也是你所羡慕的。有可能我们今年明年后年都没法有机会出去看看极光，那就在书里先看一看，也许某一个冬天机会到来，我们可以带上这样的一本书，坐上飞机到远方，实地感受极光在眼前晃动着。我记得以前看过一部电影，电影叫什么名字我记不清了，我也根据我记的情节搜了半天，还是没能够找出那部电影的名字。电影当中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当极光闪现的时候，在某一个地方接通某一部电话，就可以和过去的他，你重要的他来一场通话。那是一部科幻电影，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就记得极光可以让我们和我们深爱但是又没法相见的他们跨越时空的来一场对话。世界那么大，我们想去看看，但是如今岁月不再静好，我们只能在内心保持那一道光，它不要熄灭，保持希望，保持光亮，让我们可以继续微笑着往前走。这半个小时节目主题关于极光，叫做看见你心里就有了光。这是一本书的名字，我的一位朋友做的书，我写了一篇序，也是刚才念的那一段文字。你也可以在微博上面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四志，看看我刚念的完整文字以及配上的那一系列琳娜在世界各地拍摄的极光的图片。岁月不再静好的时候，心里更要有光，不管你身处何处。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四章秦国求贤令。正式殿一片愕然，大臣们和老内侍都惊讶地看着申不害，认为他一定是想变法想疯了。老内侍嘻嘻一笑，轻慢无礼地尖声道：哦，数落到老夫头上来了，还丞相爷也不想想你如何走出这六尺禁地。申不害举剑过顶，大喝一声：殿前武士听令。1000名重甲武士已经按照申不害事先部署，悄无声息地将正式殿四面围定，100名重甲武士手持大斧站在殿外廊柱下，此刻轰雷似的齐吼一声：在。申不害手中金剑直指老内侍，厉声道：你污秽庙堂，守门索贿，勾结外臣，私泄公事机密，实为奸佞污君，推出立斩。老内侍一看甲士阵势，便知大事不好，扑倒在韩昭侯案前大呼救命。韩昭侯背过脸挥挥手，8名甲士一拥拿下老内侍，架起走出。顷刻间，殿外传来一声苍老嘶哑的惨叫，一名甲士用大木盘拖进须发灰白的一颗人头，抗声道：请丞相验明人头。申不害冷冰冰道：大臣传看，验明人头。甲士捧着血淋淋的人头，逐一递到每个大臣的眼前。这些大臣这才开始紧张起来，但他们依然相信这只是申不害杀鸡给猴看的小伎俩，决然不敢触动这些根基雄厚的大臣。另外一面，杀了这个阴阳怪气的韩家老，权臣们更多的是幸灾乐祸，因为这个老东西仗着统领公事护军，谁也没少敲诈，杀了他既除一害，又给申不害种一恶名，何乐不为。虽则如此，权臣们还是嗅到了一丝摄人的杀气。上卿侠趁铁青着脸推开人头，声色俱厉地喊道：申不害，尔意欲何为？申不害，尔羞得猖狂。大臣们奋击高叫。申不害微微冷笑：尔等猖狂三世，岂不许国家律法威风一时？殿前甲士听令。在。又是轰雷般一阵轰鸣，将权奸佞臣侠趁、公理子、段修压起来。嘿，甲士们一声回应，进殿将3名权臣捆绑起来，清冷的刀锋森森然搭在他们又肥又白的脖颈上，段修竟吓得扑噜噜尿流一地。申不害，侠士亲君会将你碎尸万段。侠趁嘶声大叫：国侯，你任用酷吏，国人不会饶恕你。公理子也颤声高喊。申不害冷笑道：韩国衰弱根源何在？就在尔等旧族权臣携封地自重，私立亲君，豢养门客，聚敛财富，堵塞贤路，使民穷国弱，庙堂污浊。尔等非但不思悔改，反倒穷凶极恶，威胁国侯，图谋弑君。不除尔等奸佞权臣，岂有韩国变法图强之时？押出，立斩。甲士轰然一声，将3名不可一世的权臣架出殿外。随着3声长长的惨叫，3名甲士用大木盘又拖进了3颗人头。这一举当真是惊雷闪电，微不可挡。正式殿大臣们冷汗直流，
不知几人软倒在地，尿了出来。人头尚未传咽，大臣们便一齐扑倒在地，涕泪交流地高喊：臣等谨遵变法国策，效忠国侯，听命丞相，绝不敢有丝毫异心。申不害冷漠地展开一卷竹简，高声道：列位既然服从国家法令，三日之内需交出全部多占封地、侵军及数十年所欠国府税赋，日后有超越国府官俸而私收国人赋税者，杀无赦。谨遵丞相令。大臣们伏地齐应。这是列位私扩封地侵军以及应缴财货赋税的清单，传阅后立即写出手令，由国府派员接收，全部接收完毕后，尔等方可回归，抗命不缴者，杀无赦。谨遵丞相令。大臣们又是一片呼应。申不害一摆手，一名中年内侍毕恭毕敬地低头双手接过竹简，捧给大臣们传阅，立刻便有人接过身后内侍手里的雁翎笔和羊皮纸写了起来。一时间正式殿肃然无声，唯闻稀稀疏疏的写字声与折叠羊皮纸的声音。申不害向韩昭侯拱手道：请君上回宫安歇，这里有500甲士看守，臣当自领5000军马，接收侠士、公离、段氏三族封地，三日后与君上会于正式殿。韩昭侯一直提心吊胆地看着局面变化，此刻大感快慰，向申不害深深一躬：先生真乃不世奇才也，谨遵先生教诲。三日后，申不害凯旋，不但将三族私扩封地的城堡摧毁，府库清理收回，而且将三族的20000多家族私兵收编为国家官军。此间被扣押在新郑的其他贵族也纷纷交出多占领地所欠赋税以及家族私兵。一个月内，韩国的府库就充盈起来，30000多私兵也大大增强了韩国兵力。申不害认为整肃吏治后必须立即着手整肃军兵，他向韩昭侯主动请命，自任韩国上将军，将贵族私兵和原有国兵混编，开始了极其严酷的训练。韩国开始激变，唤起了生机勃勃的活力，也引起了六大国和各种隐秘力量的警觉与密切关注。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四章秦国求贤令，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五章，未央入秦。一，神秘客栈的布衣少年。离开韩国时，玄奇在渭水岸边的太师山峡谷中放出了一只信鸽，黑色的鸽子长鸣一声，振翼疾飞，箭一般冲上一线蓝天，向南飞去。百里老人笑问：“墨家总院又盯上什么？”

不害了，对吗？玄奇肃然道：“凡以杀戮为政者，在外弟子都要即刻急报，以便查实遏制。”老头子啊，哪里有事就到哪里，也管得忒宽了。百里老人叹息一声：“大夫，你给孙儿找了个好老师，如何又不赞同老师的信念？”百里老人悠然道：“你师大义高峰，然以暴易暴，终匪良策。对付暴政，除了诛杀，难道大夫还有更高明的办法？”玄奇认真地问。老人摇摇头：“没有，天下事原本也难。”玄奇笑道：“那就莫想了，大夫，该分道了。”百里老人恍然笑道：“哦，已经到歧路口了。好，孙儿去魏，爷爷去齐。”玄奇扬着马鞭笑道：“办完事，我来找大夫，也见见那个孙膑。”“好，爷爷在临淄等你。”说完，扬鞭纵马而去。玄奇望着爷爷的背影消失，才打马一鞭，直向东北方的毛巾渡而来，匆匆过河，飞马直奔安邑。他到安邑城的目的是暗中探听魏国近期有无侵吞别国的谋划，然后最快地报告总院，以帮助弱国制定周密的防御方略。这是他的公事。还有一件私事，就是大夫委托他暗中了解魏鞅入秦有无困难阻力，如果需要，他应该暗中全力帮助。这两件事对于玄奇来说都很重要，前一件是学派信念所在，责无旁贷；后一件则是他作为秦人后裔的情义所寄。更何况一想到能够为他的招贤暗中尽一份力量，他心中就有一股暖流涌动，情不自禁的脸上发热。为了行动方便，他仍然是在外游历的一贯装束，一领本色布袍，一顶六寸竹冠，快马短剑，简朴利落。如此男装世子，反倒衬得他愈显风神英姿，引得道边少女常常驻足凝望。安邑城南门内紧靠城墙的一条小街上，有一家简朴的客栈，门额上一块长方形青石刻着两个大字：墨谷。寻常时日里，这家客栈既不挑出灯笼，也不打开店门，更不像安邑城大多数客栈那样讲究，门口总是肃然站立着一个或两个仆人，似乎对有没有客人来住根本不在意。再加上所在偏僻，商旅游客难以发现，门庭异乎寻常的冷清。如此客栈若在别国，也许会叫人觉得怪异，反而引起注意。然而在安邑城这样人欲横流、鱼龙混杂的风华都会，人们注目的是王室，是贵族，是名士，是巨商大贾。市井底层的任何怪诞诡秘都会变得平庸无奇，丝毫没有人愿意多看你两眼。譬如这墨谷客栈，没有谁能打听得到，甚至没有人知道它是何时开在这里的。傍晚时分，玄奇入城，来到了这清静的客栈门口，在厚厚的木门上拍了三掌，木门无声地开了。黑黝黝的门厅里传出一个苍老的声音：“行广无私，后失不得。”玄奇拱手肃然回答：“欲生，欲富，欲志。”“欲志。”苍老的声音消失了，门厅里走出一个黑衣小童，接过玄奇手中马缰，拉马从侧门进入偏院。玄奇从容步入庭院，亮了一下手中的一张刻有子

解下一个小皮带，那里面全是女儿家必须的用品。他抽出一把小木梳，放开长发，仔细梳理了一番，然后将洗过脸的热水倒入另一个木盆，将疲劳的双脚浸泡了片刻。这时，小童用木盘将饭捧了进来，一陶罐牛肉炖蛮精，两个黑面饼，半杯盐水。他们学派的简朴刻苦是天下闻名的，即或像他这样的高位弟子，出外公干也只能吃饱，绝不许有丝毫的奢华浪费。玄奇刚刚吃完，用半杯盐水漱了漱口，小童便进门收拾，几乎就像掐算好了时刻一样。一个布衣中年人走近，禀报子门师兄，我等探得魏国将有大的灭国之战，然则尚不知进兵何国，要否报回总院，请师兄定夺。玄奇思忖有请，点头道：“知道了，容我权衡后再做定夺。”中年人退出后，玄奇想了想，决意先到洞香春看看安逸的动静。洞香春依旧是热闹奢靡，处处都在高谈阔论。玄奇在几个主要厅室都分别逗留了片刻，没有发现那个中庶子未央，但在这个传闻的海洋里，他却听到了一则出乎意料的议论：中庶子未央做了一家巨商的总事，忘恩负义，欺世盗名，是一个十足的小人。玄奇感到惊讶，又感到气愤。洞香春的议论不会是空穴来风，若果真如此，大富岂非大大看错了人？像他的见贤岂非也成了无地方使？未央若果真是见利忘义的假名士，那一定是个大奸大恶之徒。他们学派有两个必杀信念：暴政必杀，奸恶必杀。未央这种已被各种圈子确认为高才名士，而又被他自己的作为证明是小人者，谓之欺世盗名，若放任自流，必成披着名士外衣的大奸大恶之徒。他们学派对这种人和对待暴君酷吏一样，知之必杀。玄奇在茶厅独自品饮，默默思忖，决意今夜先办另一件大事，未央之事留待明日茶时再说。想到这里，他丢下一个金饼，离开了洞香春，向天街而来。近日上将军府前戒备森严，除了持有令箭的军中将吏，寻常官吏根本不许进入。当玄奇走到府门车马场时，带箭的护军头领远远高声呵斥，不许进前，作速离开。玄奇没有停步，昂然走到头领面前，一拱手，我是上将军师弟，千里来寻，相反通禀。头领疑惑道，上将军师弟以何凭据通禀？玄奇从腰间宽带上摸出一物递过，请报上将军自然知晓。头领接过，却是一根世摸年久而光滑发亮的白骨，中间刻有几个小洞，惊讶道，这般怪异之物我却如何通禀？给你，速速离开。玄奇接过白骨冷笑道，足下不要后悔，说着将白骨横起放到嘴边吹动，乍然一股激越清亮的乐音破空而出，直上中天，竟比军中号角更有一番响恶行云的魅力，转而低沉婉转，呜咽凄厉，使人顿时生出一阵酸楚。府门护军一时听得愣怔，不知如何是好。此时大门内一阵匆匆脚步，上将军府的总管家老遥遥拱手高声道，上将军请贵客进府相见。玄奇撇下愣怔莫名的头领，从容进入上将军府。

0: 庞涓刚刚在军务厅和牵线将领议完大事，便听见府门特意的鼓笛声。这种乐音他在山中听了20年，熟悉极了。纵然是万马军中，他也能捕捉到只有鼓笛才有的那种破空之声。老师派人来找他了，是谁？为何要找他？正沉思间，一个布衣少年在阶下拱手笑道：“师兄，别来无恙。”庞涓淡淡道：“你的鼓笛吹得很好，老夫没见过你，何谈别来无恙？”布衣少年笑道：“师兄休学时，我尚是小童，在老师方中侍奉，师兄自然不识我，我却识得师兄也。”庞涓恍然，拱手笑道：“如此，请入座。我门规矩，同门间不相通连，你可知否？”布衣少年点点头：“那是你等修习大学问的大弟子的规矩，我等杂物兼修些许本领，可以例外也。我已经年满18，在山中做了13年杂物，老师特许我兼修兵学，然却没有功夫指点，特命我来向大师兄求教，请大师兄代师教我。”庞涓心中大感欣慰，代师教习是一种极为难得的荣耀，老师委托于他是对他的极大信任和器重，自然也包含了对他的远大希望。他立即命仆人给小师弟上了茶，笑道：“小师弟要兼修兵学，通达实战军务为第一，兵书韬略并战阵之法，日后从容研习可也。恰好我在年内要打一场大仗，你跟在军中自然长了学问。”
1: 大仗？却不知师兄攻打何国？楚国？齐国？
0: 布衣少年一脸的疑惑稚气。庞涓哈哈大笑着摇头道：“我要打的是韩国，知道吗？韩国近来有个申不害在变法强军，再有几年韩国就强大了，目下打韩国正是最佳时机。”
1: 我该如何熟悉军务，跟得上将军？
0: 庞涓摇头笑道：“不，战前战中我都没有时间指点你，我给你指定一个能干的军务司马，你给他做属吏，先走一遍军务，打完仗我再给你解析指点，如何？”
1: 好，少年道：“如此不误师兄大事，我明日便来拜见老师。”
0: 庞涓摆摆手道：“稍等两日，这位军务司马是个干才，原在公叔丞相府中做中庶子，他已经答应做我的军务司马，我明日就要押他来任事，等他安于职事了，你再随他休息不迟。”
1: 布衣少年笑道：“当官还要押来，岂非多多怪事？”
0: 庞涓冷冷一笑：“你久在山中，岂知人事繁难？此人假托受骗于一家巨商，意在逃脱我的军令，我岂能被此等小伎俩蒙蔽？”
1: 师兄洞察人事，小师弟又长见识了。
0: 你有此悟性甚好，今日到此，3日后你再来。
1: 庞涓一副师长口吻。
0: 布衣少年拱手道别，飘然而去。玄奇到得大街，心中很是高兴，他利用老师送给爷爷的鼓笛和对学门规矩的了解，从庞涓口中片刻便搞清了两个疑团。按照规矩，庞涓不会查问他的姓名和住所，因为那鼓笛和鼓笛乐音是任何人也伪造不来的。对庞涓的欺骗，玄奇丝毫没有歉意，因为庞涓自做了魏国上将军，四处杀伐，早已经列为学派的必杀对象，只是因为他戒备森严，常在军中，一时无从得手罢了。他们设在安邑城的莫谷客栈，有一半原因就是针对庞涓的。目下的困惑是，韩国已经有暴政变法的迹

魏国则要发动攻打韩国的不义之战，是两恶相斗，还是帮助韩国抵御灾难？玄奇一下子想不清楚。回到莫谷客栈，玄奇决意将警报先送回总院，请老师判定如何处置。他写好密简，捆扎停当，装进铜管，用蜡印封好，换来客栈掌事的微子，吩咐他快马兼程直送神农大山总院。这微子是团体最底层头目的称谓，相对于学派最高层的巨子，中间尚有大子、中子、介子几层。在外人员不管地位多高，只要住在学派所设的据点内，向上传递消息和就地采取行动，就必须通过各层掌事的子来完成。而这些子及其所辖学生弟子，绝对不会过问传递内容和行动目标，只许忠实的快速传递和达到行动目标。莫谷微子接过玄奇的密件铜管，立即行动。此时本已三更，寻常人等自然出不得这高峻的城堡，然则客栈在城墙根儿的小街上已经秘密经营多年，早已做好在任何情况下出城的准备。只见大门无声滑开，三名黑衣汉子站在门厅，在黑暗中用尽力极大的弩弓嗖嗖嗖射出一串短箭，城墙上的风灯立即熄灭。一个黑衣汉子便迅即冲过门前小街，来到城墙下，用特制的手凿与脚刺灵敏快速地攀上城头。刹那之间，城头传来一声猫头鹰鸣叫，莫谷客栈的大门便无声地关闭了。这说明那个信使已经坠城而出，骑上城外接应的快马走了。玄奇自然知道这一切都不会有任何障碍，目下他在想另外一件事，未央的真相究竟如何？不查明真相，不可能决定是暗中帮助还是以示惩罚。洞香春传闻肯定事出有因，然则庞涓为何又坚决不信？明日强压未央，若未央被抓到上将军府，又当如何？看庞涓那阴冷的笑容，未央若不屈服，定是凶多吉少。未央若真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为何又要拒绝做军务司马？对于一个布衣世子，相当于中大夫的官职，难道还抵不上一个商家总事？况且这是魏国的军务司马，官俸比其他国家高出几倍，再说也还有建功立业、一展志向的机会。既然如此，他为何要逃官而救商？啊，对了，玄奇心中猛然一道闪亮，翻身坐起，决定即刻出城。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五章，未央入秦。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现你现在却跟我说再见。所有的谎言，所有的欺骗，我都装作没有听见。所有的海誓山盟，在你眼里只是一场无谓的游戏。难道这一句再见就是所有浪漫故事的结局？想着你，恨着你，看着你用酒精来麻醉自己。你看着我这样堕落下去，你却毫不在意。接下来的日子我怎么去过？没有告诉我一定要学会振作。今日世界上有很多事。

像我，你在我身边走过，你什么都不说，你看着我在做梦。

的实现。每个人都有不变的梦，需要怎样我才能继续向前？请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和那些悲伤说再见。相信我一定会做到。

Tell me why.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播送完了。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

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

0: 非遗魅力。香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政协举行2026年度民生意识堂互看互学活动，山海社区启动山海有灵互助养老行动，覆盖山地质研学路线入选省侠客游浙里精品名单。接着是致富有道专栏，白鸡花开美乡村，特色种植促增收。最后是乡村采风，我市两个特色民宿项目加速建设，预计5月底完工。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0: 5月7号上午，市政协举行2026年度民生意识堂互看互学活动暨第二季度工作推进会，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出席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毛慧清等参加。季根寿一行先后前往双塔街道民生意识堂、虎山街道民生意识堂，详细了解工作运行和活动开展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虎山街道谭石镇、长台镇党工委书记围绕加强基层党委对民生意识堂工作的全面领导与作用发挥做交流发言。各乡镇街道民生意识堂委员履职小组围绕民生意识堂特色做法及第二季度农文旅融合发展专题协商做交流发言或书面交流。会议强调，要把民生意识堂建成社会治理的大平台，强化乡镇街道党工委政府的主体作用，借势借力发挥好平台作用，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不断延伸民生意识堂的功能作用。要把民生意识堂建成委员履职展示风采的连心桥，委员履职小组要积极履职尽责，释放主体活力，整合各方资源，大力践行一线工作法，真正做到一线选题、一线调研、一线协商、一线落地。要把民生意识堂建成共富发展的助推器，围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目标，紧扣中心服务大局，聚焦农文旅精准发力，抓实民生项目落地转化，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部署了民生意识堂相关工作。近日，青湖街道山海社区山海有灵互助养老行动启动暨志愿者动员大会举行。启动仪式上，山海社区相关负责人发布了山海有灵行动方案，号召广大健康低龄老人积极投身志愿服务。社区工作人员详细解读了有便民、有健康、有平安、

0: 三有行动的具体内容，并对友善值积分的获取与兑换规则进行了说明。随后，社区分别与物业公司、冰心社团签署了物业友邻会共建协议及合作备忘录。金湖街道山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主任王晶：
1: 因为我们社区老年人口当中有60岁左右的年轻老人占多数，他们是身体健康，充满热情，也是我们社区最宝贵的财富。同时呢，我们社区有很多的婴幼儿，还有老人需要照顾，也是面临着自身的一些养老的一些问题。面对这些一老一小的问题呢，我们也就是探索出我们社区自己的养老新路径。
2: 近日，省地质院推出侠客游这里精品地质研学路线，全省共10条线路入选。其中，我市俯盖山怪石拿云盖世溯源研学路线榜上有名。俯盖山位于浙西南山区浙闽赣交界处，拥有独具特色的花岗岩地貌。本线路聚焦花岗岩风化与构造演化知识点，从放生池出发，经三叠石、根劈石弹，直至山顶一眼望三省观景处。该线路可观察生物根劈作用、多栖岩脉穿插关系，辨识青蛙石、观音石等象形石，并推测其成因演化规律，让参与者在趣味中掌握地质盈利与地貌成因相关知识。
0: 5月3号，青湖古镇举办乡情桑梓宴，千余名村民、返乡游子与外地游客齐聚古街，共赴盛宴。三声锣响，宴席开场，一道道特色菜肴陆续上桌，为传承弘扬青湖古镇百年酱油文化，每桌宴席都特意搭配一瓶古法公泰酱油，让不少游客重温了酱油拌饭的美味。一场千人盛宴，不仅是味蕾的相聚，更是文化的传承与情感的连结。本次宴席是青湖古镇启动未来乡村建设以来举办的第4场千人宴。宴席以乡情桑梓为主题，设宴105桌，旨在依托古镇深厚的人文底蕴，用一桌家乡菜唤醒游子记忆，凝聚乡邻情谊。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白鸡花开美乡村，特色种植促增收。
3: 致富有道。
2: 近日，凤林镇凤祥村的190多亩紫花三叉白菊陆续绽放，成片紫色花海成为乡村春日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奏响了当地特色中药材种植的富民乐章。近日，记者走进浙江尖峰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在凤祥村承包的白菊种植基地，看到连片的白菊地里紫色花朵错落有致，缀满枝头，微风拂过花海，泛起涟漪，淡雅花香沁人心脾。基地负责人王良华：
4: 我们用落叶的部分主要是用下面的土里面的这个块茎，下面的根部嘛，这像这个花什么的其实都可以落叶。
2: 白菊是常用中药材，具有收敛止血、消肿生肌等功效。2023年，基地负责人王良华投入600多万元试种白菊，目前种植范围已覆盖凤林镇凤祥村、峡口镇柴村村等多个村庄，总面积达300多亩。白菊种植管护标准高，生长期内易遭遇多种病虫害。王良华：
4: 肝腐病啊，这个叶枯病啊，这很多的，对，这靠精细化的，你如果马里马虎的根本种不出来这东西。像这个草，你如果20天不拔草，你这个白菊就基本上就麻烦了。
2: 精细化管护离不开人力支撑，基地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参与田间管护，按不同工种核算发放务工工资，切实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王良华：
4: 总的能加起来可能30-40万，你要看工种呢，你如果这光光拔拔草，我可能是80来块钱嘛，哎，打药啊什么的又要加点的，就是正月里开始，一直要干到差不多11月份。
2: 目前基地尚未进入采收期，但王良华对白菊种植收益前景充满信心。白菊种植周期较长，全程培育4年后方可采挖。结合当前市场行情来看，每亩地块预计收益可达2万至3万元。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小雪，金融。

0: 扶贫你听说过吗？
1: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0: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1: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0: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1: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0: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1: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0: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元。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1: 这样就可以了吗？
0: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一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1: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我市两个特色民宿项目加速建设，预计5月底完工。
2: 乡村采风，
0: 今年以来，由市农投集团打造的两个特色民宿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施工方正抢抓工期加快推进，预计5月底全面完工。红福村夯土房改建基础配套提升工程位于唐源口乡红福村抱阳居民点，周围群山环绕，绿意盎然，十幢夯土房改造已基本完成，改建总面积近2300平方米。项目负责人柴嘉伦：
3: 目前红福村夯土房改建项目主体工程已结顶盖瓦，进入收尾阶段，在室内进行装修和配套附属建设以及周边绿化作业。
0: 该项目通过盘活村民搬迁后遗留的闲置农房，整合乡村闲置资源，着力构建住宿加餐饮加文创加观光加农产品加工的农温旅融合发展链条，打破单一乡村旅游模式，拓展乡村产业发展空间。项目负责人柴嘉伦：
3: 项目全面运营后，将大幅提升唐源口乡及红福村全域旅游接待能力，乡村人居环境品质，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增收，推动农业文化旅游1、2、3产业深度融合，助力江山市唐源口乡乡村振兴，农民增收与乡村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在张村乡双溪口村仙霞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体验地项目现场同样一派火热，记者看到8栋民宿主体建筑已全部建成，工人们趁着晴好天气加紧铺设草皮，栽种绿植，加快推进景观打造以及内部设备调试、软装收尾工作，

0: 为后续运营做足准备。项目负责人陈硕：
1: 目前已经到了最后的收尾阶段，我们在室内装修以及绿化铺设，预计的话预计五月份可以投入运营使用。
0: 据了解，该项目依托区域优良生态禀赋与仙霞岭保护区生态资源优势，对现有夯土房民宿进行整体改造提质，同步新建太空舱民宿八栋，打造特色化高品质的生态康养民宿集群，进一步丰富农文旅融合业态。双溪口村党支部书记、民宿负责人叶建：
1: 这家民宿开业之后，有餐饮区、特色客房区、户外露营区、萌宠乐园等等，此外还能为村里的乡亲们提供不少就业的岗位。同时我们会优先采购村里的农副产品，扶农助农，把我们村里本地的新鲜蔬菜、特色农产品端上游客的餐桌，既让游客尝到地道的乡村味道，也能帮乡亲们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宁，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3: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4: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

0: 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阵风五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阵风五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播送完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宣。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

0: 二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1: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3: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7: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3: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

0: 任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1: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2: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4: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5: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4: 长征2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6: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4: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6: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7: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浦运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9: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8: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0: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11: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10: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2: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3: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12: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4: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7: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4: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7: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6: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7: 物质吧，声音又反不了。
16: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18: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15: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19: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15: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20: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15: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

0: 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3: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4: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3: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5: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3: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6: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7: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十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四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9: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3: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0: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11: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消灭涝树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消灭颗粒归仓。
12: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3: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

0: 点积水。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 广东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2: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一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1: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 至 90%。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1: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2: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1: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

0: 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奇、王冬雨、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3: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5: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
4: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晴到多云，气温20度到31度。
5: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发经济，激活消费新动能。2026浙江首发迎新季主题集市在杭州启幕。
4: 全国唯一一个具身智能领域国家级应用中式基地在杭州揭牌，机器人有了国家级职业技能训练场。
5: 国内首个鸿蒙人形机器人训练中心在宁波慈溪启用。
4: 浙江爱在这里集体婚礼举行，520对新人共赴浪漫之约。
5: 五一假期后，机票酒店价格大幅回落，国内旅游市场迎来全年最佳捡漏窗口。
4: 国内外新闻，
5: 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4: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行问题与革命卫队接触。
5: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3: 奋战2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5: 购在中国，这里首发。2026浙江首发迎新季主题集市这个周末在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启幕。从本土消费到非遗国潮，从智慧科技到潮流文创，首发经济正激活浙江消费新动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6: 活动现场人气爆棚，不少市民冲着首发限定前来体验购买。 C 罗授权的全国首发 CR7 Life 主题快闪、桌面 AI 机器人等展位前更是人头攒动，非遗美食区也是香气四溢，试吃品鉴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上海姑娘方蓉蓉专程赶来抢购杭州根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首发新品。
7: 就关注主理人君品大魔很多年，又出了一款新款，就过来看一看。线上毕竟就是只能看得见，来到现场就可以体验到，闻到这个味道就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挺值的。
6: 店员忙不过来，公司副总经理于翔临时当起了销售和接待。他说借着这里首发平台，新品当天已销售一空。
8: 我们这次首发的是我们的龙井精粹精华油，我们在线上还有同步直播，当天的直播其实已经破百万了，这个已经卖光了。杭州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做首发的地方，通过政府搭台，我们来做内容的形式，把我们的影响力扩散了，做好产品的同时，我们加深用户的一个互动。
6: 非遗与潮流跨界碰撞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来自贵州台江的国家级非遗舞龙须花携手华人青年品牌集中亮相，现场带来28款首发潮流新品，将苗族刺绣、古布拼接与街头时尚深度融合，吸引了大量年轻消费者驻足体验。公司负责人姜伟说，舞龙须花全国首店前不久落地了杭州恒隆广场，凭借良好的首发效应，正快速布局大湾区拓店计划。
9: 做了这样的一个 T 恤、刺绣的衬衫、冰箱贴以及棒球和抱枕。杭州的商业氛围、首店效应非常的不错，接下来在深圳的大悦城以及广州李永庆坊，从6月份到8月份开始，我们的新店会逐步的开出来。
6: 作为全省促消费重磅活动，今年首发迎新季由商务、文旅、经信、民政等8部门联合主办，规模、层次、资源整合度再创新高。现场发布了全省首批28个首店集聚区

0: 孵化区和提升区。省商务厅消费促进处副处长黄雪梅说，这其中包括杭州恒隆广场、宁波天一和义乌商圈等12个首店集聚区，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湖州历史街区等5个首店孵化区，以及慈溪爱琴海购物公园、温州滨江万象城等11个首店提升区，形成了梯度清晰、功能互补、全域覆盖的空间布局。
1: 首发经济对我们的新消费的促进能力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引领作用。后呢，我们会进一步加大我们的一个招引力度啊，招引更多的首发、首秀、首展、首店落户我们的浙江，争取到2027年，我们能够招引2000家以上的首店，特别是高能级首店的200家以上。那么，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多维度的同向发力啊，能够给我们这个首发经济呢一个全方位的、全链条的一个支撑。
2: 经济大省，挑大梁。
3: 全国唯一一个具身智能领域国家级应用中式基地昨天在杭州滨江正式揭牌。从企业入驻到生态成型，从技术攻坚到产业落地，杭州正以国家级平台为引擎，抢占未来产业先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0: 现场一批重磅成果密集落地，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中国图像图形学会这三大国家级学会与基地签约，华为、阿里达摩院、宇树科技、安恒信息等18家基地共建合伙人集中签约，摩尔县城、木西股份等18家重点企业正式入驻。具身智能联合创新中心、创新加速器、基础模型实验室等7大创新平台集中授牌。这个坐落于滨江制造谷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是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中唯一布局消费领域具身智能的国家级平台。它不只是一个测试场地，更是打通算力、芯片、本体、模型、场景的产业中式枢纽，让技术走出实验室，让产品快速走向市场化。来自北京、上海、安徽等地的一批优质企业主动入驻。致力于自动驾驶数据服务的青科临近安徽科技有限公司 CTO 潘于熙说，以前要跑遍全国找资源，现在在一个基地里就能打通全产业链。
4: 国家提升智能的中式产业基地呢，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能够帮助我们接触上游这个有真实数据的用户，下游需要一些训练数据的这样的一些企业。
5: 我们现在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每年的营收都在成倍的增长，我们希望落在杭州以后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的空间，接触到更多的有需求的企业和合作伙伴。
0: 企业集聚只是开始，杭州的目标是打造全球具身智能产业创新策源地。作为基地首席科学家、全球四足机器人与人形机器人领军企业宇树科技的创始人 CEO 王欣欣直言，杭州最有希望率先实现全球突破。
6: 杭州已经是目前全球开源生态最强的城市和机器人硬件最强的城市，未来全球最具具身智能领域最有可能性取得技术突破的城市，毋庸置疑，那一定是杭州拥有最大的可能性。宇树将依靠杭州和具身智能综合基地，联合全国多家企业与高校，继续在技术研发、场景应用、标准制定、生态培育上持续发力。
0: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具身智能应用中式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王耀南认为，从企业落地到生态构建，从技术攻坚到国家使命，杭州正以全国唯一的国家级中式基地为抓手，在全球具身智能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7: 高校、科研院所、创新企业、大型企业参与到里面来，有新的想法、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大家一起来共享、共建、共同分享成果。
8: 国家这一轮的新一代的人工智能加行动是布局在这个杭州这个比较专一的具身智能应用测试平台，它会为未来的形式生产力的孵化、形式生产力的助推，包括这个万亿级的这个具身智能产品都会起到一个助推的作用和积极的带动作用。
9: 近日，国内首个基于开源鸿蒙底座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宁波慈溪人形机器人训练场投入使用，这里能模拟9大产业场景，助力本土制造业拥抱人工智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和慈溪台的报道。
10: 位于慈溪未来产业园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针对当地优势产业搭建了 3C 工厂、汽车制造、商服、纺织、家庭等9个真实产业场景，40台人形机器人平均每天训练总时长超90个

0: 小时。记者在模拟 3C 工厂场景中看到，一台人形机器人灵活转动手腕，夹取一枚电源插头，检查外观和接口后，精准放入指定的收纳框。慈溪人形机器人训练场生产部组长吴瑞奇说，
1: 模拟真实场景训练机器人可以识别不同的插头，区分它放到不同的物料箱里，进行一个分拣的一个过程。这一个步骤大约需要训练个1250条左右，这一个训练周期大约是2-3天结束。
0: 在商服模拟场景里，人形机器人不光要完成补货、理货等基础工作，还需要应对物品掉落等突发情况。吴瑞奇说，这项训练是为了让机器人实现从标准化操作到灵活化应对的转变。
1: 机器人想要完全实现自主，需要的数据量是数以万计的，后续还需要再加入别的训练的模型。
0: 训练场由国内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乐聚智能公司投资运营，公司技术总监王松说，希望通过算法、数据、技能的闭环训练体系，助力具身智能技术落地转化。
2: 第一个的话是在做数据的服务，为行业里面去提供高质量的真实数据。第二的话就是通过场景还有数据资源呢，牵引和拉动更多的像高校还有开发者在这个场景当中呢去做技能跟落地。第三个的话就是为这些做模型的一个团队呢，我们去提供数据评测、数据迭代的服务。
0: 作为全省唯一试点城市，宁波正在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而慈溪是全省首个 GDP 突破3000亿元的县级市，与青岛、顺德并称中国三大家电生产基地。慈溪工贸集团招商开发部部长马华佳表示，这座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可以为本地制造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术研发和测试服务，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与慈溪家电、汽配、纺织等优势产业深度融合。
3: 未来将以训练场为支点，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助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为宁波打造全国领先的具身智能创新高地贡献一份力量。
4: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5: 去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4: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5: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声，
8: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昨晚在绍兴柯桥开赛，195名世界级好手为现场近17000名观众呈现了一场田径盛宴。作为世界田联旗下覆盖全球的顶级田径系列赛事之一，这是钻石联赛第二年来到绍兴柯桥，也是2026赛季钻石联赛的揭幕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和绍兴台的报道。
9: 紧张刺激的16个赛项让人应接不暇，最终诞生了一项钻石联赛纪录，8项赛会纪录，多达37名运动员创造或追平了个人最佳，由谢震业、吴艳妮等领衔的中国军团也取得多项突破。浙江选手奚潇恒在800米比赛中跑出1分45秒62，距离打破全国纪录仅一步之遥。女子200米赛场上，被称作小孩姐的浙江小将陈瑜杰面对世界级名将跑出22秒84，大幅改写此前22秒97的个人最好成绩，创造了6年来中国女子200米最佳成绩。陈瑜杰说，
10: 我们在钻石联赛会比较靠内的，这次就可以看着他们也都去努力的去追，希望自己能在这5个月的时间里把自己最好的状态给找回来，然后在亚运会上争取自己的一个单项。其实对我来说的话，还是得把目光放到世界上去。
9: 男子撑杆跳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在万众期待中登场，虽然3次挑战6米32世界纪录未果，但他以6米12的成绩夺冠，连续3年刷新赛会纪录，展现出绝对统治力。
11: I'm happy with today, and I love,
12: 我对今天的表现已经很满意了。说实话，我特别喜欢来这里，喜欢在这里参赛，尤其钟爱这座体育场。希望明年能收到参赛邀请，我一定会再来。
13: 昨天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来自金华武艺的

0: 波罗车队首次亮相这一赛事。这不仅是阿波罗车队首次进入长距离拉力赛，也标志着金华制造首次站上了中国长距离越野拉力赛的顶级舞台。来听武艺台的报道。
1: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阿波罗车队的车手扎克尔·雅克甫驾驶印有浙江武艺的摩托车，开启了为期16天的极限征程。
2: 今年的环塔难度也提高了，赛段也加强了，比往年的提升两倍的难度。
1: 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全称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是中国唯一列入国际汽联赛历的长距离国际性汽摩越野赛事，难度相当于全球最著名的达喀尔拉力赛。本届赛事从乌鲁木齐发车，在阿克苏收官，总里程达7500公里，赛道涵盖沙漠、戈壁、雅丹等多元地形，对车辆耐久性以及车手综合能力等都是严苛的考验。阿波罗 RFN 亚洲赛车队的母公司浙江阿波罗运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越野摩托车领域的全球化制造企业。公司赛事经理李健说，
3: 通过这次比赛，我们的车手能吸收赛事经验来赋能我们的产品制造。
1: 据了解，阿波罗旗下各类越野车型远销全球79个国家和地区，去年出口销售额突破 5.8 亿元。
4: 关注浙江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浙江人自己的世界杯。
5: 2026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第九轮两场焦点对战昨晚进行，温州队主场0-2不敌杭州队，金华队以6-0大胜湖州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6: 晚上7:30，在温州体育中心体育场，温州必胜的呐喊声无处不在。本场比赛吸引13539人到场，上座率创温州队主场新高。观众席上，40名畲族姑娘身穿凤凰盛装，载歌载舞为家乡球队助威。畲族啦啦队队员磊磊说，
7: 是我们畲族的传统服饰，我们也来到了我们吴越杯温州赛区的现场，我们要战斗吧温州，为温州加油。
6: 开球仪式上，温籍世界棋王丁立人携手温籍著名舞蹈家英硕闪亮登场，温州主场请来棋王意在将你一军。丁立人说，足球是他最喜欢的运动之一，备战世界冠军赛期间，他经常通过踢足球来调节状态，保持体能。
8: 家里基本上电视打开就是为了看足球，所以我本来也是个铁杆的球迷，能来这里开球感到非常的兴奋。看了一下积分榜，这场比赛非常重要，是争夺第二名的一场关键战役。
6: 中场哨响，杭州队以2-0赢了温州队，提前锁定了积分赛前两名的位置。同一时间，暂列积分榜第5的金华队主场迎战排名第4的湖州队。这场排名相邻、积分紧咬的卡位大战引人注目。比赛邀请到中国飞鱼金华籍国家游泳队教练蔡丽来开球，站在球场上面对数万名球迷，蔡丽说，他深切感受到竞技体育带来的魅力。
9: 很激动啊，因为我本身就是从金华走出去的嘛，现在回到家乡来给金华队加油。所以我觉得虽然我是游泳项目的，但是走到了足球场，发现有这么多的观众在，有点让我回想起当时在奥运会时候的状态。所以说我觉得让我感受到了家乡的这种温暖和这种激情。
6: 面对劲敌，金华队高奏凯歌，连续进球，打出了吴越杯开赛以来的最大比分差，以6-0大胜湖州队。其中19号队员马浩宇贡献2个进球，当天也是他19岁的生日，他说最好的生日礼物就是帮助球队赢下比赛。
10: 当时第一个球非常幸运吧，也是刚好19分钟，非常的激动开心，也非常难忘吧。非常感谢全场26000多名球迷一起给我庆祝这个生日，下一场就希望继续为球队赢球。
0: 2026年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湖州市推出吴越杯与苏超两大赛事的票根同享活动，从绿茵呐喊到文化漫游，一张票根带动了湖州吴越文化游。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11: 吴越杯湖州主场场场有太湖兄弟苏锡常到场助威，对此湖州特意把苏超纳入优惠范围，凡持有吴越杯湖州主场任意场次票根或苏超任意场次票根的球迷，以及两大赛事的参赛球员、裁判、工作人员，凭有效证件都可在湖州享受多重福利。 江苏球迷黄东明说，
12: 这个政策非常的好，将足球与当地的旅游相结合，既拉动了经济，也宣传了足球。
11: 据了解，湖州这次推出的吴越杯与苏超两大赛事票根同享活动，累计有85家文旅企业参与，涵盖景区游玩、住宿、餐饮、休闲购物等免费及折扣优惠，共计100多项。吴越杯带动了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流量，吴越文化考古研学游成为近期热销套餐。在考古体验区，孩子们拿起手铲体验沙坑考古、文物修复、文物拓印等互动课程。学生家长高顺奇说，
13: 最近吴越杯很火嘛，所以我们想说带孩子来这边近距离的体验一下吴越的文化。帮我都去过了，他们对那边还是挺感兴趣的，还是得带孩子们来多逛逛这些博物馆。
11: 依托古城遗址和龙山墓群的考古成果，目前安吉古城国家遗址公园开发了包含考古研学、田园劳动、红色传承、自然探索在内的四大主题100多项研学课程体系。嘉兴教师潘飞远说，
14: 我们有一个叫行走的课堂，是让他们能够去接触到课本之外的世界，因为吴越杯真的是如火如荼，跟着吴越杯去旅行嘛，通过一些实践的活动模拟一种真实的一个考古的体验。
11: 安吉县古城遗址保护中心主任柯安顺说，从绿荫呐喊到文化漫游，吴越杯从足球到文旅的完整叙事正在续写中。
15: 巴姆墩也是我们浙江省内啊，继绍兴应山王陵发掘之后第二次发掘越过王陵级的大墓啊，我们的考古夏令营、考古春秋游啊，这样的一些考古课程可以接纳将近5-6万名的研学的学员，研学这一项呢就可以为遗址公园带来将近500余万的这样一个营收。目前啊，从各个渠道的这个预定情况来看啊，其实还是比往年有一个比较好的增长的。
5: 昨天上午，浙江省爱在这里集体婚礼暨积极婚育观宣传系列活动在全省11个社区市同步举行，520对新人以文明简约的方式步入婚姻殿堂。作为分会场之一，湖州长兴在大堂贡茶院用一杯甜茶、一杯咸茶、一杯清茶许下浪漫约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16: 千年茶香为证，紫笋佳藕天成。上午10点，大堂工厂院里古乐悠扬，20对新人身着传统服饰，以湖州长兴三道茶为盟，在茶声陆羽的千年凝望下，许下相守一生的承诺，开启了一场简约文明、茶韵悠长的国风婚典。第一道风萧甜茶，软糯绵甜，寓意初见心动；第二道熏豆咸茶，咸鲜开胃，象征烟火相守；第三道紫笋清茶，汤色澄澈，寄予初心不改。新人顾雅瑶说，希望他们的爱情像茶一样，越泡越香，越泡越甜。
17: 感受一下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跟茶搭配的三茶六礼，对于我来说还是蛮深刻的一个体验，非常感动。
16: 随后新人们在台上庄严宣誓，许下风雨同舟相伴一生的承诺。值得一提的是，大堂贡茶院本身就是长兴县高标准打造的户外结婚登记颁证基地，这种基地加仪式加文旅的模式，让青山茶香见证爱情，也成为全省婚俗改革的鲜活样本。活动现场还启动了长兴甜蜜经济项目，发布了179号甜蜜启航婚恋文旅 IP， 串联起仙山湖、龙川峡谷、1314公路咖啡等浪漫地标，让爱情在山水间延续。长兴县民政局副局长赵中华说，希望通过这种接地气的方式，让新人们感受到婚姻不在排场，而在真心的婚俗改革理念。
18: 这次的特点呢，比较简洁，比较节约，也倡导了我们国家一个风尚，要勤俭节约。那用这一场做一个点，以一代十，以十代百，以百代万，慢慢的扩展开来。
4: 文化中国行。
0: 昨天下午，文脉传心，孝润华夏，家风孝道，千诗千石刻原帖入藏浙江省档案馆捐赠仪式在杭州举行。项目发起人、总策划韦一将凝聚10年心血的1124件书法原帖无偿捐赠给省档案馆，为民间大型文化工程纳入公共馆藏体系提供了生动范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其佳的报道。
19: 这批珍贵的原帖源于杭州高亭山千桃园的千诗千石刻文化工程。2016年，由中华诗词学会、省文明办等主办的中孝杯全国首届家风孝道诗词创作大赛在杭州举行，最终评选出1000首获奖诗词。当年起，独立文化学者韦一以家风孝道为主题，以这

0: 存了浙江书法界的部分珍贵艺术档案，也助推省档案馆实现了从以政府机关档案为主向兼有文化艺术档案的馆藏结构优化。省档案馆征集编处处长莫建彪介绍，馆方已制定了详尽的活化计划，通过数字化采集、专题展览及文创开发，让深藏库房的档案走向大众。
1: 我们呢想做一个专题的展览，中小学生来参观，我们也做一些展示啊，从书法艺术这个角度啊。另外一个呢，很想做一个文创的一些活动，因为它里面有一些家风孝道的，跟我们档案文化可以结合起来的，联合一些专家学者，我们挖掘一些里面的一些文化价值，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展示交流的空间。
2: 昨天上午，作为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的核心活动之一，浙江粤剧发展成果暨粤剧家新消费场景推介会在绍兴举行。本次推介会以粤韵新潮戏粤生活为主题，举行了中国粤剧艺术大戏剧目卷首发仪式、粤剧家新项目签约仪式、浙江粤剧五年发展成果发布等活动。推介会现场，三个粤剧家跨界合作项目完成签约，开启粤剧与游戏、演艺等的深度联动。同时，三条跟着粤剧游浙江精品线路发布，覆盖寻根溯源、宗师故里、国潮都市等多元主题，适配亲子研学、文艺青年、家庭出游等不同客群需求，旨在将戏曲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
3: 宁波友好戏2026宁波市精品戏剧季昨天开幕，从五月到十月推出50多部中外佳作，近100场高品质演出，开启全程入戏的文艺新风潮。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4: 本届宁波精品戏剧季精心打造寰宇典藏、星光剧场、国运新篇、跃动新弦四大主题篇章，剧目类型涵盖话剧、舞剧、音乐剧、戏曲、经典音乐会等多元形式，兼顾国际视野与本土特色，现象级原版音乐剧 Six、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剧《孔子》、《楼台会》、《天工开物》等人气剧目，全方位满足市民高品质多样化的观演需求。宁波大剧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裘卷燕说，
5: 我们今年戏剧季有俄罗斯的一个很有名的演出，斯拉法的下雪秀啊，也包括我们的大染坊，也是拿了国家戏剧基金的，包括我们这次的开幕大戏《东方快车谋杀案》，我们也连演三场，现在基本上也是一票难求，我们也吸引到了很多室外的观众，可以到宁波来体验一下宁波的戏剧文化。
4: 作为开幕戏，阿加莎经典。
6: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公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7: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

0: 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耗量，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

0: 树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全市输配电产业产值一季度同比增长24%。江山市金海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深耕品牌化经营之路。我市多措并举，做好残疾人帮扶性就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南台记者宋超报道。近日记者从市经信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市输配电产业产值同比增长24%，中小企业爆发式增长，老牌企业稳步爬升，成为驱动这条赛道的两大增长机。近段时间，加班赶制订单是浙江格林电器有限公司车间生产的常态。公司一直以来专注于110千伏级及以下变压器、箱式变电站及高低压成套设备的研发生产。近年来，公司累计为国家电网供应10千伏变压器30000余台，高低压成套设备60000余台。2024年起，配合江山工业平台整治，格林电器启动异地迁建。今年过完年，新厂房建成投产。今年前两个月，格林电器订单大幅增长，产值逼近2000万元，较搬迁前同期增长150%。中小企业跑得快，老牌企业也没闲着。深达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总装配车间里，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一批出口印度的电炉变压器。这批订单共42台，总货值近1亿元。去年上半年多次进行技术对接，进入下半年陆续交付，目前已有21台顺利发货。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的电炉变压器凭借抗短路能力强、节能效果好，打出了名声，客户愿意等，靠的正是产品力。得益于深厚的技术积淀，深达电器内外销市场齐头并进。2025年，企业国内外销售比例各占50%，国内市场占有率已跻身全国前三。海外市场核心布局区域包括东南亚、非洲、欧洲和北美洲。去年，我市中高压变压器产业集群入选工信部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成为徐州地区唯一拿下这一国家级金字招牌的县市区。在今年全市新春第一会上，输配电产业再次站上 C 位。接下来，我市计划设立一支50亿元的输配电产业基金，专门支持企业技术攻关和产能扩张，把江山打造成全国输配电产业强县。
6: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自成立以来，江山市金海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始终坚持品牌化经营路线，以高品质产品和专业

0: 面化服务深耕市场。面对农资行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农业发展新趋势，公司持续推广功能性肥料，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走出了一条特色化发展之路。近日，江山市金海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仓库里叉车不停穿梭，几十袋肥料被利落的铲起转运，装上门口等待的卡车。这些肥料即将发往谭石镇。公司董事长周成忠告诉记者，全市农户和种粮大户对肥料需求旺盛，近段时间销量明显增长。金海农资成立于2001年，但周成忠已在农资行业摸爬滚打了42年，他给自己立了条铁规，只做高端品牌农资产品。凭借这一品牌理念，金海农资先后拿下湖北阳丰、河北威远、利民等国内著名品牌代理权。周成忠：
1: 农资界的老品牌也是个大品牌，对他们对质量把控相对比一般厂家要严格很多，所以他们对产品提高性能这一块他们下了很多的力气，那么就不断有新产品出来，更适合于我们市场销售或者推广。
0: 如果说品牌是金海农资的骨架，那么技术服务就是它的血肉。如今不少厂家跳过经销商，直接对接种植大户，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金海农资并不慌张。周成忠：
1: 首先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嘛，首先我们可以提供技术服务，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个配送优势，因为我们可以多品种多厂家搭配，可以配送到农户或者经销商或者是大户，这些可以说到一线吧，一般厂家他是做不到的。
0: 周成忠常教农户如何配比辨别真假肥料，下到田里帮农户测土看伤情，查病虫害，教农户解决问题。渐渐的，农户们发现这个送货的不只是个卖肥料和农药的，而是一个懂作物、懂土壤、懂天气的田间顾问。2019年，浙江省开始推行肥药两制，农药购买实名制，化肥使用定额制。政策倒逼之下，金海农资反而找到了新赛道，推广功能性肥料，提高作物抗逆性，减量不减效。2022年以来，功能性肥料每年的销售增长率达20%，已占到公司肥料销量的30%以上。周成忠：
1: 经济化嘛，一个呢，提高市场占有率，那么这个呢，应该说是相对几十年了，比较固定。第二个呢，提高产品质量跟那个品种优势，就是说形成一个，比方说我们，比方说酸空啊这些功能性肥料市场占有率。
2: 江南台记者祝硕雷报道。近年来，我市聚焦残疾人帮扶性就业，建成26家残疾人之家和14家异地就业基地，开展就业培训，已帮扶320名残疾人就业，人均年增收2.5万元。5月13号，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双塔街道残疾人之家开展爱心助残、匠心同行慰问活动。活动现场，亚太药业公司工作人员为66名残障职工发放慰问物资，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与实际需求，为后续精准帮扶夯实基础。残障职工石磊：
3: 跑到这里面认识的朋友多了，然后心情好了，经济上面也有改善。我们平时来到这里面，然后会做一些手工啊、簪花呀、锻炼呀。
2: 亚太药业副总经理谭清水：
4: 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活动，把企业的爱心和担当落实到实处，也希望能带动更多的力量关注残障群体。
2: 今年我市围绕2026年省民生实事项目目标，共梳理待安置人员115人，下一步将按照政府扶持、部门协同、市场推动、社会参与的工作思路，聚焦残疾人就业需求，拓宽就业渠道，扎实推进残疾人帮扶性就业工作。
0: 江山台记者郭露莹、毛玉凡报道。近年来，张村乡毛场府村依托独特的高山小气候资源，大力发展高山蔬菜产业。目前，高山蔬菜种植基地规模达到225亩，产品远销杭州、衢州各大农贸城。高山蔬菜成了山区群众的致富产业。 连日来，毛昌府村高山种植基地里呈现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抢抓时节，有序开展播种作业。毛昌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云卫：
1: 现在是在种玉米，然后玉米种好的时候，我们还要去种辣椒、黄瓜、西红柿、茄子嘛。
0: 据了解，该村特色种植产业从2021年起步，此前因为村内2/3村民外出搬迁，不少农田长期闲置荒芜，无人耕种。为盘活土地资源，村两委主动发力，统一流转村民闲置田地，依托本地高山生态优势发展特色农业，让一片片撂荒地重焕生机。毛云卫：
1: 因为我们这里这个温差很大的，第二个我们这个山泉水外面没有水了，我们这里小溪里还是有水的。第三个优势呢，我们这个田里啊没有盖大棚，没有施加什么肥料，就是把这个草打掉以后田耕起来，用这个木灰来施肥。
0: 产业发展精准惠及留守群众，目前基地常年吸纳10余名留守老人就近务工，村里免费提供暖心午餐，薪资待遇清晰明确，女工每天80元，男工每天100元，让留守老人足不出村就能实现稳定增收。村民柴新高：
5: 我过年发生离婚，用你们发展了吗？田亩的发展都是用你们可以实现。
0: 凭借优良的品质，毛昌府村高山蔬菜拥有稳定的市场和大批回头客，基地年产值约70万元，扣除人工、种子等成本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约6万元。毛昌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云卫：
1: 下一步呢，我们要去开拓市场，村两委现在也在这里想办法把这个品种种多一点，品质的种好一点。
2: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我市食用菌产业传来好消息，由江山市新凯家庭农场引进的新品种琥珀蓉试种成功，现已实现小批量上市。5月12号，记者来到位于双塔街道和贤村的新凯家庭农场，在琥珀蓉种植孤房里，整齐排列的菌棒上长出一簇簇琥珀色菌朵，菌盖小巧圆润，菌柄洁白紧实。负责人周建文介绍，农场于去年10月从云南省引进琥珀蓉菌种开始试种。新凯家庭农场负责人周建文：
6: 因为我们也到市场上去考察了，看到这个品种啊，好像是消费者比较喜欢，价格买的也比较还好，那当然都是有那个小盒装。
2: 今年56岁的周建文是贺村镇河东村村民，2006年起就投身食用菌种植行业，积累了丰富的种植及销售实战经验。周建文介绍，农场小批量琥珀蓉栽培试验已经获得成功，并于今年2月起开始采摘上市，目前每天的产量100公斤左右。周建文：
6: 这个在市场上面那个回馈的都比较好，价格呢，我们目前呢，我们都能够每公斤的40块钱左右，这个货呢基本上去到都是高档酒店，去到那个我们在浙江杭州、上海，还有那个我们周边的江西衢州、江西的上海地区。这个新品种，这个是可以说也是说精细品种，大家说不管爆仓也好，还是拿来炒也好，都很好。
2: 周建文表示，农场将依托现有孤房配套设施，进一步巩固提升琥珀蓉种植技术，稳步扩大种植规模，助力我市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
0: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连日来，江山如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樱桃园迎来一波波采摘游客，该园区培育的30余亩红宝石晚熟樱桃正值采摘期，成为市民休闲采摘的热门之选。记者走进江山如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樱桃大棚，浓郁的果香沁人心脾，翠绿枝叶间一颗颗红宝石樱桃饱满圆润，色泽鲜亮，缀满枝头。江山如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郑江波：
7: 我们这个采摘期是从5一开始，然后一直到5月中旬这样子。啊，我们这边口感是那个特点是那个酸酸甜甜，然后我们这个的果实产量也比较高。我们5一期间采摘游客人数比较多，然后每日能达到1000人次左右。
0: 据了解，江山如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培育的红宝石晚熟品种由浙江大学农学院试种推广， 果肉鲜嫩，酸甜适中，汁水充沛，口感

0: 清爽。种植全程采用人工除草，不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从源头保障果实的绿色健康，让游客可现摘现食。游客朱先生：
1: 口感还可以，其实大家采的还蛮多的，今天带着几个朋友一起过来采，味道酸酸甜甜，可以。
2: 这次江广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史潮，播音红影史潮，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5: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6: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5: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7: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5: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4: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

0: 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播送完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